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0: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一起来听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首先，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机车道的事故还在哦。国一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4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本来说是桂林路出口前哦，现在交控说事故点是在中心桥上方，中心桥上方的内侧计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郑州路上方。国道三号南下108.5公里，在香山出口前中外线车道往深的动物。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0800-000-123，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任何的路况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我们。

5566的经典神曲《我难过》，传唱度非常的高，这首歌也让非常多的网友认为五六不能忘。除了是5566非常经典的作品之外呢，也别忘了它可是台湾第一部以篮球作为题材的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尾曲。MVP 情人是2002年的偶像剧了，是哦，三立这边第二部作品哦，接档薰衣草。那当时的收视率也非常的好，男女主角分别是张韶涵、言行书跟孙协志。那当然不能不提一下言行书了，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想当年我可是言行书的粉丝呢，所有的球迷活动我基本上都有参加，看篮球的日子算是在红国那个时期开始看吧。对，那言行书打的是控球后卫的位置哦，也被认为是李云光、周俊三之后最为杰出的后卫，有篮球精灵的封号，也是非常有名的助攻王。那凭着俊美的外形，后来就进入演艺圈嘛，不只是演了这个偶像剧，也加入183 Club。 那目前听说是在美国这边也是从事跟篮球教导有关的工作。

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0.2公里，这边是台北端出口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43公里，就在林口B交流道中外行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透过 CCTV 查看，现场正在处理。那在五羊高架北上48.5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这边重阳桥往台北方向机车道有事故发生，那在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那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中心桥上方内侧车道计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到郑州路上。

0: 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之间。那在五股开始到林口40到50，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到20到40的速度，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右师到中坜转接到一又红柚子，车速10到3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五股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50公里。那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过了环北到堤顶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车多的路段是在往北的方向哦，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60，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50，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往北的话三莺到树林交流道不到30公里，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40到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左右，往西的话木栅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之间。那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道。

0: 交通部删减116年度新北捷运建设补助达新台币54.1亿元。对此，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已经函请交通部，期盼中央能给予优先追加，并同步呼吁民代务必与地方政府并肩作战，继续为新北建设向中央争取经费。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捷运116年中央补助款包含三莺线遭删减5.79亿元，基隆捷运原本提报93.8亿，删减近47亿，而淡海轻轨补助款则全数删除，不予核列。针对中央删减新北轨道建设共54.1亿元补助款，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近年为交通建设高峰期，多条串联起北北基的路网正在实践当中，显示捷运对于整体城市发展有着至关连结。115年中央已经删减90亿元捷运建设，如今再扣54.1亿元，市府已经函请交通部，期盼能够核列原提列需求数，补足经费缺口。
2: 我们已经去函给交通部，能够在明年的三条捷运的54.1亿能够给优先的追加。
1: 此外，侯友宜强调，无论争取结果如何，市府都将扛起责任，如期如职的完成交通建设，同时也呼吁各界民代务必尽全力和地方政府并肩作战，继续为新北市民向中央争取完成各项重要建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山坡地巡守志工队成立15周年活动，感谢大家长期无私奉献，为全市山林及边坡安全构筑坚实防线。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首创山坡地巡守志工，过去15年来成果显著。他说，山坡地巡查并不轻松，尤其面对违规开发，常遭遇不友善对待，甚至存在风险。感谢所有成员付出贡献。张善政指出，近期许多县市强降雨导致淹水或边坡坍方，显示极端气候安全挑战，期勉志工持续守护桃园山林，防治违规整地和土石灾害。
4: 巡守志工是我们桃园率先成立，它只是山坡地还有风景区，还有皮塘。

0: 在维护我们这个山坡地不能乱垦开发，或是这个水环境的干净跟安全。
1: 桃园市水务局表示，山坡地占全市面积45%，市府推动巡守志工15年来，累计巡查超过1500次，举报违规更达2054件。而为克服幅员辽阔、地形复杂限制，市府近年来也导入智慧科技，培训志工运用 App 判读卫星遥测影像，并辅以无人机巡查，大幅提升查处时效和确保志工执勤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重超过103公斤的电缆，还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工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在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后，成功将无姓男子拘提到案。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6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无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4: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拘提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依加重窃盗罪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3: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吴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路。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三北上46.4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中内线车道掉落的铁锤排除喽。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机车道的事故拜拜。五羊高架北上48.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一北上43公里就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族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三重地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车流已经回堵到上桥处。三重的重阳路四段就在大智街口，这边是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台北市中山南路从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进行管制，因为有集会活动，这里的管制预计到中午11点。国道三甲往西0.2公里就在台北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

无印良品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注定》，就是录在他们2000年所发行的《珍重无印良品分手纪念精选集》。就在这一年，这个团体宣布拆伙。

昨天也分享过无印良品很经典的《掌心》这一首歌哦。那会分享这一首歌是因为一篇脆文，有网友呢就翻这个歌本嘛，就是 KTV 点歌的歌本，然后看到了无印良品这个歌手的名字，想说是印错了吗？无印良品不是某个日系的品牌吗？显见这个朋友非常的年轻，不晓得在华语金曲的那个年代有个非常厉害的团体就叫做无印良品。那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应该要讲一下无印良品的团员是谁。是谁呢？就是光良跟品冠，这两位依旧在目前非常的活跃哦，而且有非常多经典的情歌代表作。

讲到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团体，我想无印良品绝对是不可磨灭的一道非常深刻的记忆。他们合体的经典作品很多，我自己非常喜欢了，因为他们的专辑我也是都有买的。那拆伙之后，两个人在歌唱路线上依旧是各自

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方向五堵开始到高架汐止端，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30公里上下。那往北的话，又是到中立不到40，继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不到30公里。国道3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北上方向红色路段在三鹰到土城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左右。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那在新闻过后，今天是星期二，有我的家庭不可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候选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媛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5: 其实8个不复书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4: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征才

0: 吸收车手，初查共有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2: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没有什么好方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理想混蛋，
4: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5: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6: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钟，8: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除了邀请大家前往各地的捐血车跟捐血站，挽起你的袖子，捐出你的热血，让爱延续之外，我们也要办捐血活动了，就在9月15号，那就是下个礼拜二的时间，早上9:30到下午4:30，就在我们台本部，就是广州街17号。那有来过的朋友都知道，你人来就可以了，当然是要带着你身体健康 OK 的状况前来挽起你的袖子，捐出你的热血。我们是现场报名，那当然也要记得携带证件哦。不得不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捐血活动的赠品非常的多，有卫生纸、洗碗巾、洗发巾、米、关庙面，还有盆栽、旅行三件组、盥洗包跟保温瓶。

所以哇，不能够空手来，你得带一个环保袋来，才能够把这些赠品通通带回家。不过当然也提醒哦，这些全部都是数量有限的，所以你要早一点来捐你的血才可以哟。这个是为了彰显我们热心公益的精神哦，秉持这个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博爱理念，所以特别规划了这个捐血活动。那赠品呢，只是小小的诱因啦，更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诱因展开捐血活动之后，可以让这个活动继续的延续下去。要知道捐血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的身体要足够好，素质都有到，才能够捐出这一袋血哦。所以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捐血，当然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了，来确保你透过捐血的行为让自己的健康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0: 新北市的泰山区新武路往国一的方向就在中港西路口没有进空，台北市至善路往东福林路254巷到故宫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五号往北44到42公里，这边是过了罗东内侧车道呢，在进行踏灯检修的施工。台中的好消息，国三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基隆路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建国高架桥往北，辛亥到民生东上方，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麦帅二桥往基隆路，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信义快速道路往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基隆路高架桥，统统都是车多。
1: 我的家庭真可爱，
2: 不要唱。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0: 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3: 嘿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要来讲不断被简化的关系哦，在这个数位时代，关系被简化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就还是上司、下属、朋友、父母、子女吗？这个关系在啊，它并没有被简化啊。
3: 对啊，好像我们的角色都在，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说的被简化的关系，不是指你的角色不见了，是我们用更简化的方式来面对我每天要面对的关系。
0: 啊，举个例子。
3: 其实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那个关系是蛮复杂的，不像我们写出来的公式或者数学里面这么单纯的一加一一定会等于二，当然这是我的数学能力理解的啦。可能一加一不等于二，可能啦。
0: 嗯哼。
3: 但是你看到了，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一加一是不等于二的。
0: 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今天提出邀请，对方不见得会答应，当我今天有所付出的时候，对方不见得会同等对待我吗？
3: 对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的眼光来感受这个世界，然后回应这个世界，对吧？
0: 嗯，可是这个不是本来就这样吗？我们本来就知道，并不是我邀请对方就一定要答应，那为什么到了数位时代却说这个关系被简化？
3: 我要说的是，数位时代呢，它提供了我们很多方便的又被简化了之后的道具，
0: 道具
3: 帮助我们去表达
0: 啊。你是说过去我们可能必须要透过电话甚至是

0: 是面对面来交流，但现在可能 email 或者是 line、
1: 对，更要命的是图，
0: 要命又出来了。所以你对贴图这件事情是有意见的是吗，李氏？
1: 对，我一直在想这个图我常常发现这个图没有办法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受。
0: 真的吗？
1: 然后我就得一直买新的图不要怪我，哇，我没有钱。
0: 这个抱怨也太可爱了吧，因为找不到能够百分百符合我心境的图，所以只好不停的寻找新的图吗？
1: 对呀、有些时候我会想要表达我的开心，可是那个图的开心跟我的开心又不一样。我的渴望，我的悲伤，或者你看我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的悲伤会不同等级耶。
0: 是哇，所以喜怒哀乐如果再更细分的话，真的一组图不够耶。
1: 对呀、然后这些图呢，有一些对我这个年纪用出来又有一点尴尬
0: 即使符合你当下的心情，你也觉得你丢这个图丢不出去，是不是？
1: 对，有点尴尬，所以哎呀天哪，到底要怎么办？所以我只能不断的再去搜寻，然后一直买新的图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组图里面我可能只用一张或两张。
0: 哇，那我必须要反向抱怨一下，你买那么多图你都没有用在我身上耶、
1: 好，我下一次就给你多贴几张，但是那真的不是我的意思
0: 只是要证明说我的确不停的在搜寻符合我心境的图。
1: 对，现在重点来了，就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就像听众朋友你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对吧、你用你的耳朵听，用你的心在沉浸，然后你在想象我们在谈论的这些议题跟你生活中的关联，然后有好多好多透过我们的语言，透过文字，透过经验，你会整合出一套很丰富然后很有画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再往前回推一点，在 AI 数位资讯时代之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是写过情书的。
0: 那我也要说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是收过情书的
1: 是，所以你看那个感觉是什么，
0: 对比现在对不对？
1: 对，那时候我们会特地买那个有香味的信纸然后非常漂亮的信封然后琢磨了半天，然后再把这些文字表达出来。
0: 哦，可能下笔之前还要在那个空白纸上面先练一下字。
1: 对，一定要练一下字，要不然字太丑了也不会被接受，对不对？
0: 就是担心自己的字丑到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去了。
1: 是啊，所以你看哦，那种感受，那个感觉，其实跟现在贴个图天差地别，不是吗？
0: 对，我之前也听过有网友在讲那个贴图的使用，现在还有所谓的表情贴，就是我给你一个表情表示说我收到了这样。
1: 但是那种感觉就是把我们很多内在的世界里面把它简化成一张不完全能够代表我们内在的一张图。
0: 而且当这个情绪被过度简化之后，其实它只剩下敷衍了。
1: 是啊，你会不会觉得好，那既然大家都忙嘛，对不对？那我就赶快贴个图告诉你说好的，谢谢，对吧？
0: 是，
1: 可是我的谢谢我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点很感动的那种谢谢，那怎么办？
0: 再多贴一个谢谢
1: 所以请他自己想象一下，自己复制十张嘛。
0: 哇，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啊，我们可能 也不去管对方接收到多少了。对，就是当我今天丢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这边已经结束了，那至于对方收到多少那是他的事情，所以才会让 LINE 上面的这个用字跟表达上面即使有贴图的辅助，很多人也都觉得在沟通上还是有误差，还是有误解的，甚至会越讲越生气的。
1: 对啊，有时候我还真的看不懂人家贴给我的贴图是什么意思哎，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智商真的不高，那就是除非是。

0: 很明确的那个有图然后还加文字，我可能就会看懂。那如果只有图的话，我有时候我还真不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哇，
0: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职场，我们在谈家庭，家里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把我们应该要表达的东西透过这些不一定是一个社交软件的里面的图或者是什么，但是确实这些东西都把我们可以好好表达的那个场景或者那个时间被简化掉了。
1: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也跟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有关系啊？
0: 嗯，但是好像也不是所有人都很快啊。
1: 因为李氏刚刚讲的时候让我想到，就是像我们家每个人的作息都不一样，我其实已经在上节目了，然后我妈可能才起床就丢个早安图到群组，那这个时候就会看到我弟啦我弟妹啦其他家人就开始早啊，就早早早一片的早，然后我就在播歌的时候也赶快丢一个早安的图。对，所以我会在想，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好都在忙碌的节奏当中，所以不得不用一个图来代表说我已经收到你起床的早安图了，但是要再说更多的没有。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这种贴图啦或者是数位资讯的东西就很有功能。
1: 哦，
0: 甚至我在高龄者的群组里面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平常每天都会问候早安午安晚安的人，有一天不贴了你要赶快去他家。
1: 对，这是真的。
0: 这叫警民连线吗？
1: 这叫互相共有的默契。
0: 哦，对，如果是用在这里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能太过于依赖这样的东西去把我们的关系经营把它简化了。
1: 没错，所以重点出来了，我们并没有否定贴图制作不良让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百分百符合自己情绪的贴图，但是希望大家在运用它让我们的对话更加的丰富有趣之余，可能也不要太过依赖这个贴图就代表了所有的回应。哦，
0: 嗯，就像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付出了然后对方能够回应我，可是如果我就是这么简化的一种付出，就是它太过于公式化或简化的时候，其实别人感受不到我们到底付出的真心或者你的这种情感到底有多深，对吧？
1: 真的，而且如果今天我跟我的朋友互动，他永远都是或者是说他频率很高的用贴图在回应我的时候，我觉得一段时间你也会感觉到对方其实是在敷衍你，你可能也不会想跟这个朋友继续的交际联络下去了。
0: 对，或许你通讯录上确实有这个人，但是你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等级。
1: 对，
0: 所以这才是真正我们在关心的一个议题。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是很习惯或者你需要用这些图或者某些很资讯的数位的工具，我觉得偶尔也要停下来让你们真的能够见见面
1: 啊。真的
0: 可以面对面的聊一聊。
1: 对啊，大家不要只是当网友嘛，偶尔还是要约出来见面的。哦，
0: 是，
1: 希望大家好好认真的经营现实生活当中面对面的关系。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64线往西的方向5.3公里，这边是观音山隧道，就在隧道里头的内侧小货车故障。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

也能内侧车道压缩机掉落。国一北上原先出口匝道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48.5公里过了三鹰，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28.9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中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往国一的方向，在中港西路口没有净空。台北市至善路往东福林路254巷到故宫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集会管制哦，是在中山南路，从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的东侧慢车道是全线都进行管制哦。那这边的集会活动预计在上午10点左右结束。国一南下90.4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的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南下红色路段高架西直端到东湖交流道，内湖到圆山不到40，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又红柚子20到30之间的车速。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低于40，五股转接道到圆山出口10到30之间。西五高架再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30。北上的话，三鹰到土城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66.7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圆山出口往建高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到承德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 108.5 公里，在香山出口前中卫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没有看到咯。国一北上 28.9 公里，就在三重出口前的中卫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国一南下 40.8 到45公里之间，林口路段的那一侧在做修剪花木作业。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一个车道在做路面清扫。那在国一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 5.3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小货车故障，泰山地区新五路往国一的方向就在中港西路口没有进空。台北市的中山南路从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的全线都因为集会活动进行管制，这个管制预计到11点结束。

新北市的乌来区揽胜大桥的双向施工是轮流占用车道，这个工程就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施工，预计到9月11号。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到255号的人行道管线试挖工程也是9点开始到下午4点，这个施工预计到9月30号。

0: 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就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0: 上个星期的追剧是新鱼推荐了三观很正而且是一段健康关系的校园爱情剧 Off Campus。 那反其道而行，我就要来推一部很不健康有毒的恋爱关系。这是制作成本仅75万美元，票房却破亿，并且在西班牙席切斯奇幻影展拿下了3项大奖，口碑好评讨论度破表的超自然恐怖片，由 YouTuber 起家的 Curry Baker 执导的《爱你至死不渝》，英文片名是 Obsession， 也就是迷恋。其实从英文片名就能够看出这段关系当中不寻常的端倪了，因为当迷恋过深的时候就会成为执念。那《爱你至死不渝》在说什么呢？故事很简单，分3个进程：暗恋、许愿、愿望成真。首先，男主角贝尔长期暗恋女主角 Nikki， 只可惜女生只把他当朋友。因缘际会之下，男主角贝尔买了一个许愿小物，叫做 One Wish Willow， 我们翻译叫做一愿柳，只能够许一个愿望的柳条，它的外形就是一根枯枝。那男主角贝尔在送女生回家的路上哦，看着这个女生 Nikki 下车的背影，就忍不住许下了希望 Nikki 爱自己胜过世上所有人的愿望，并且呢依照使用说明啪嚓折断了柳条，然后美梦成真了。 Nikki 疯狂地迷恋上贝尔，两个人展开了如胶似漆的热恋，但这份狂热的情

情感却渐渐母汤，引发了一连串失控的恐怖血腥事件。这部电影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看完的当下可能会因为结局的震撼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看完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这部戏好疯，结局呢有那么一点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氛围。那的确导演是有这个想法的，原先呢打算让男女主角一起殉情，但最后在大荧幕呈现的是另外一个后劲更强的结局，这边当然不能破梗。这个后劲很强的结局会在你看完之后挥之不去，那你进而就会回想剧情当中的点点滴滴，例如很重要的许愿。许愿一般来说都是温馨正向的意涵跟感觉吧，从来没想过许愿也能够跟诅咒放在一起，因为你的美梦成真可能是别人噩梦的开始。比方说在戏里面，男生利用一愿柳的力量让女生爱上自己，但是被超自然力量控制的女生其实就像被关在一个透明的屋子里，看着另一个人格用着自己的外表跟她不爱的只当成朋友的男主角做尽了一切情侣会做的事，那其实是很毛骨悚然很恶心的过程。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但里面没有一丝丝的浪漫，只有单方面的吞噬。而这其实也隐喻了亲密关系的性情，因为真正的 Niki 她始终保持清醒，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正被侵犯。有很多的电影解析也就这个部分去探讨女性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总是因为被爱失去自主权，不论是自身的权利还是身体的自主权，长期是被掌握在男性手里的。那你以为这样就很惨了吗？事情还能更糟呢。但讲到这边我觉得够了，剩下的就让大家自己去看去体会咯。总之许愿前请详阅包装上的使用说明，并且斟酌用字的同时，你还要想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愿望成真的后果你不一定承担得起。

Karen 莫文蔚跟柯有伦的《爱死你》。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就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路从向阳路到重阳路这一段号志不连锁，也导致车多回堵的情形。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61巷口三面号志不亮。台68线往西0.8公里过了南寮端事故

十四线往东十三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前的内侧压缩机掉落；而在台六十五线北上五到四公里之间，是在板桥一到新庄二之间，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的两块木板已经排除喽。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40到50之间，而在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大概是10到30，继续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在北上的话是新竹到竹北不到3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低于50公里，桃园到林口也不到50，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10到30之间，过了台北到圆山50公里。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往北的话是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都不到50哦。

原来我刚刚都没有开麦克风，自己都没知道。好，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寂寞，哎，先讲一下排除的路况哦，在台北市的南港路，从向阳路到重阳路这一段号志不连锁，结果导致车多回堵的状况呢，南港交通分队回报说号志已经恢复了正常。那在国三这边北上107公里是过了香山交流道，说对向南下的车道有根铁条飞过来掉在内侧，掉在了北上的内侧。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正在进行，台68线是往西的方向0.8公里，过了南寮端这边有事故，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61巷口三面号志不亮，经过也要特别留意。国一北上的修剪花木作业是在南下方向的40.8到45公里，国一南下40.8到45公里是林口路段的内侧，这里有修剪花木作业。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

在国道五号北上44到42公里是过了罗东的内侧虚空封闭，这边做的是踏灯检修哦。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往北是罗东到宜兰以及头前到南港的外侧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64线往西5.3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小货车故障哦。

桃园市的复兴区，这边是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就在80路段，摊方还在抢通，目前呢双向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是在9月10号抢通之后呢会持续的封闭观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2: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共有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30%的中重度病友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佳

0: 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1: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0000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0: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1: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0: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1: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0: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1: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0: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1: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0: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8了，在国一北上43.6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5.3公里关山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故障的小货车已经排除，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19公里内湖出口前车多拥塞，也导致了台北交流道回堵到平面重庆北路4段跟湖东街口。台61线在八里二街台64线的地方砂石车掉落物砸到车的事故已经解决。在国一南下82.7公里是湖口交流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23.2公里过了环北出口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在隧道里头的外侧正在施工。台68线往西0.8公里过了南寮端的事故还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61巷口这边三面号志不亮。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82.7公里这边是湖口交流道前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

0: 韩国的男子团体他们是 Bang On， 听到这首歌曲 Got It。在国一北上43.6公里，就在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4线往西7.3公里，在观音山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马上就来欢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3重分局侦查队的冯云文侦查组。Hello， 侦查组早安。
4: Hello， 主持人早安，大家早安。
0: 侦查组今天呢带来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熟悉，但是被骗金额还是很高的假投资提醒，还有另外两个是比较新的，所以今天是新旧并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听过来。
4: 哎，没错，就是这个旧的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以免说，因为这个金额都是比较高的啦。
0: 对啊，
4: 像假投资，我们分局，我昨天才听到他们在说，哎，又有一件破千万的诈骗。
0: 昨天，
4: 对，那一样，大部分都是假投资。这个案例就是每次发生金额都会很高，大家投资不会投个几百块嘛？对，所以不管讲几次吼，我还是会出来唠叨一下，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这个诈骗。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讲完。好，那假投资它基本上就是4个步骤。第一，它就是叫你加入那种 LINE 的群组，投资群组，然后就会有很多老师在里面说啊，跟着我一定可以赚钱啊什么的。然后接着他们就会说，我们掌握这个平台后面的数据，就是找那种假工程师来，然后就会叫你汇款，或是叫车手跟你领钱。然后当你想，哎，我赚饱了，我不玩了，你说你要出来，他甚至会再跟你要

0: 笔保证金哦，说哦，你今天已经赚了500万，所以你要出场的话，你要再给我们50万的保证金，对那个被害人进行最后一次的剥削，然后他整个平台就不见了，LINE也不见了，平台都不见了，对，很恐怖。所以这个会提醒那个听众朋友，就是第一，投资群组要小心加。很多人一开始加进去吼，都只是想说，哎，我看看玩玩，看久了就痒了，你就会被骗。
1: 对，
0: 然后再来那种假那投资 APP， 大部分都是诈骗 APP。那 APP 其实它非常好建立，就是你的那一种大学生的那大学生工程师就可以创作很简单的那种。那种投资的 APP 平台这样，对，那一般只要跟你扯到说要下载 APP 做投资的，我就觉得大概就是诈骗。所以我们投资要选我们大家都会用的平台，大家都会用的管道才是安全的。
1: 对，所以这里告诉大家，投资真的是有赚有赔，如果是稳赚不赔的，首先
0: 一定是诈骗。
1: 对，尤其刚刚侦查组已经讲了，就是邀你加入这个投资群组，或者是请你使用群组这边专属的投资 APP，基本上都是假的。
0: 对，都是假。那他们很喜欢带那种识别证，什么投资理财顾问去你家跟你收钱。对，那个识别证就是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啦，那就是最近诈骗集团很喜欢用识别证来骗民众。
1: 好，对，
0: 看到一定要查证，那就是这个是最常见，然后也是要提醒大家的案例。那比较来讲比较新一点的，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假盗刷银行的那种寄那种简讯说，哎，你是不是有一笔什么什么交费，比如说富邦银行还是、
1: 消费讯息，对不对？
0: 对，他就是会传简讯给你，或是你的电子邮件，用各种方式传这种假讯息给你，然后他下面就会附一个按键，说如果你没有这笔交易的话，你现在就点击这个取消交易 哦。那你点进去，他就叫你输入你的信用卡，说你是哪一笔。没有交易，他叫你输入你信用卡，是让你输入这个是盗刷你信用卡的简讯。
1: 天哪！
0: 对，你不点他不理他反而没事。你想说我没有刷这个3万块啊，你就把你的卡号什么都输入进去，结果你还反而被盗刷了这个3万块。对，所以这个如果说真的有收到银行来的简讯，那你是没有刷卡，没有进行这笔消费的，那我们不要理讯息，那直接打电话去银行客服做联系这样。
1: 是，
0: 哇，
1: 好，先跟大家说这个银行的客服不好打，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银行客服要等很久，你就直接点击简讯里面给的连结。
0: 没错，简讯啊，然后信箱啊，任何连结，这可以讲到这个算是很广泛的简讯诈骗。
1: 没错，
0: 那比如说他跟你说你的水费、电费、税金、罚款，任何只要
1: 可以用这一招
0: 的。对，不管说你有消费没消费，它一定都是诈骗，千万不可以点那个链接。
1: 好，虽然说大家要有对账的习惯大家现在应该也很习惯，就是你如果刷超过1000块，银行都会有简讯过来。
0: 对，它会有即时消费通知。
1: 对，所以大家觉得安心的同时，如果今天你发现没有，我真的没消费，没有刷卡的时候，记得打电话，这个是最保险的。
0: 没错，我们有一个很拔辣的口诀，叫做一听二挂三查证。其实你先听清楚，或是看清楚他的讯息是什么。
1: 对，
0: 那把电话挂掉。那如果说是用看的，你就是不要用他原本的那个管道。你自己 Google 自己打电话的管道，就会是正确的管道去做查证的。对，所以你只要不要说他传什么或打电话过来，你就照着他给你的去操作，那其实就不会被骗了。甚至你电话要先挂掉才可以打165，他有时候会叫民众说，电话拿着，你现在按165查证啊，你打的是165分机哦，我们打的不是165专线哦。所以一听二挂，那个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先阻绝跟诈骗集团的联系。
1: 是，我觉得透过侦查组的分享，大家会发现这个诈骗集团其实都有在听我们的防诈宣导
0: 好恐怖哦。对啊，
1: 对，
0: 这没办法，
1: 还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不要挂，你就直接按我们有分机直接帮你转接，都是骗人的，
0: 就是一定要记得我们那个口诀，这真的非常好用我觉得可以阻止就是集团的诈骗。
1: 二挂三查证，对，可以阻绝90%了。
0: 我要讲的是最近最常见的，我们警察很爱抓，不是很爱抓，很努力在抓的，叫无卡提款诈骗。因为现在车手很泛滥，那他拿了提款卡去超商、去银行的 ATM 做领款，其实是很危险的。他们其实也把我们抓得很用力，我们是抓得非常用力。那现在其实警民联手，超商、银行他们也很常在协助警察做拦阻诈骗，
1: 没错。
0: 所以他们用卡再去拿被害人的款项，真的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这个叫无卡提款。那现在最常用的诈骗手法是网购诈骗，他会用网购诈骗说，你因为交易异常

0: 的，他会骗民众说你的账户被冻结等等，他就要求被害人立刻操作这个无卡提款的功能。他就叫那你现在提供给我这个提款卡的密码，或者是他会叫你开启荧幕共享给他。对，他就是不要去接触到被害人，那他就是也不用用你的卡，他就直接去操作输入你给他的密码就可以了。
1: 它其实是隔空诱导的方式，哎，
0: 没错没错。那其实大家要记得，这种无卡提款的序号跟密码，你一旦给对方，就是授权对方可以刷你的卡，
1: 哇，
0: 对，所以荧幕共享跟你任何的序号密码都要很小心。还有一个叫做简讯的那个验证码，这个都是我们算是我们金库的钥匙啊，
1: 对，就是你刷卡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最后再重复强调的时候，无卡提款的序号跟密码不可以给，然后那个简讯的验证码收到也不可以给任何人。然后我刚刚还要讲一个是那个荧幕共享，
1: 对，
0: 不可以乱开。基本上那个诈骗集团只要叫你去 ATM 做操作的那个，或是叫你打开网络银行的，一定是200%诈骗，一定不是正当的管道。
1: 200%都出来了，各位朋友，
0: 想要多讲一点，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大概大家记得这些手诀，我觉得就比较不会被骗了。
1: 对，今天侦查组讲的这个三个，一个旧的，两个比较新的手法，其实都逃离不开刚刚说的八大口诀。
0: 没错，一听二挂三查证。
1: 对。你只要好好做好这个八大口诀的三个步骤，其实以上这三个应该都是骗不到你的。
0: 对，你就可以把它阻绝在外面，把我们那个财库的大门关起来，它就进不来了。
1: 没错没错，请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财库关好关紧。
0: 那谢谢主持人。
1: 是，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侦查队的冯元文侦查组，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164线往西的方向，在 7.3 公里这边是观音山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持续车多，而在西五高架是北上方向 20.9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三段往敦化南路的方向，就在卧龙街口砂石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路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还有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

68线往西的方向 0.8 公里，这边是过了南寮端，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61巷口三面号志还是不亮。在国一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过了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50公里，桃园到林口40，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又红柚子20到30之间的车速，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哦。那在西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3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

是国三，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车速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40到50，继续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

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往敦化南路的方向，就在卧龙街口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20.9 公里，就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先前提醒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跟建国南路口有事故，现在有朋友经过，说是建国南路往南在和平东路这边小客车跟计程车的碰撞。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等一下有真真陪你到中午12:30，我是 Elsa 艾尔莎，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原味觉醒的靠近。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20.9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19.1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九月八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哦，最近天气真的蛮舒服的，而且非常适合出门走一走。而且呢，这个运动部它有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呢可以一起加入，然后我们一起维持这个良好的体态。好，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那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华东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哦，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早晚呢，还是比较凉哦，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大概是21到23度。那北台湾部分的空旷地区哦，甚至只有18、19度哦，是比较凉的。好，不过这个白天呢，太阳出来之后，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哦，记得要带件外套喽。那中午过后，如果要往山区跑的话呢，这个雨具也不要忘记带。好，另外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沿海有冲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喽。时间来到10点08分哦，一样来提醒路况，在国一往南40.8到45公里林口路段的内侧有修剪花木作业，那北上的大叶隧道的外侧哦，目前封闭施工。高架部分呢，也帮忙留意一下哦，有一辆抛锚车。好，是在北上的20.9公里哦，刚过环北出口。更正一下哦，是在下塔悠出口前。好，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爆胎了，好，目前正在处理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哦，罗东到宜兰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北上44到42公里，刚过罗东的内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那北上的头城一路到南港的外侧哦，一栋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好，另外呢，台北市的部分哦，有这

个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建国南路要往南的方向跟和平东路的交叉路口哦，说有计程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排除了。台六四线往西的方向7.3公里观音山前的那一侧的这一起事故呢也同样排除。好，另外帮忙留意一下哦，在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好，五股一路到高工局，还有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林口路段，好，沿线的车速完全不到60公里。好，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街二，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个路段哦，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好，北上的方向也帮忙注意一下喽，桃园到林口，泰山转街道到高工局，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这边的车速呢20到40公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后目前的车速只有40。高架部分呢后往南的方向，从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后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那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环北一路到下塔悠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好，因为这边有自小客爆胎的关系，然后造成后方有回堵哦。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好，另外也要提醒哦，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大园到镇头这个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

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要往敦化南路的方向跟卧龙接口哦，说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另外呢，在台北市哦，因为有活动的关系了吼，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在中山南路从忠孝东路一路到青岛东路，好，东侧的慢车道哦，还有这个全线车道哦，目前都是有实施交管的啦，也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那这个活动时间呢，会到接近中午的11点钟。长期工程提醒哦，在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师做，所以是整个封闭，要提醒朋友改到新市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双向呢，从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南港平交路口。好，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现场呢是采半半施工。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州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的部分哦，长期监狱施工，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哦，正在进行工程。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同样正在进行工程。那另外，乐群二路哦，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有捷运施工，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哦，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了。新北市的地区呢，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哦，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那另外，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建议朋友啦，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话，请你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吼，就改道行驶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用街来替代行驶咯。好，乌来区的部分呢，在揽胜大桥的双向，好，目前同样有工程，而且会轮流的占用车道哦。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土城区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从207号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施挖工程。那工程时间呢，会到下。

上午的四点哦。提醒一下咯，在桃园市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哦，80路段，因为有摊方的关系啦，现场呢齁正在抢修当中，好，预计9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后才会开放通行，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避开咯。如果是开车的朋友齁，请您改道行驶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齁，请您改走台二线还有台九线哦。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宜兰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南下的南港到头城，这边有移动式清扫，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国三往北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内侧一线车道后，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清扫作业。好，另外也要提醒后有这个排除的消息。好，是在新北市新庄区有中正路61巷口，原本说哎这个号志完全不亮哦，新北交控回报说是因为施工单位不小心压到这个线哦，所以导致故障了。不过呢，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另外呢，在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哦，20.9公里哦，在这个下塔油出口前哦，说有自校客车不小心爆胎了，这个状况也完全排除哦。但是后方真的回堵蛮严重的啦，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一样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是一首客语歌曲，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时间来到10:21。好，今天特别选这个有关于书的歌曲哦。那今天呢，9月8号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叫做国际扫盲日。那也有人称作是国际试读日哦。这个试呢，就是知识的试，读是读书的读。好，国际试读日。好，这一天呢，其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哦，在1966年制定的，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提醒全世界，我们不要忘记识字哦这件事情的重要。那大家可能会想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谁还不会读字写字啊？可是你知道吗，在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哦，他是没有办法好好阅读跟书写的，甚至呢，没有机会接受基本的教育。所以这个国际扫盲日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可以希望每一个人啊，不论生活在哪一个国家，然后说什么语言，都有接受教育还有学习阅读跟书写的机会。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的想一想，然后识字这件事情呢，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太有关系了。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啊，要看得懂这个路标，对不对？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呢，也要看得懂这个交通标志。那我们拿到药袋呢，也要看得懂上面的提醒，对不对？例如呢，收到一封这个比较重要的通知啊，我们也要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对不对？好，甚至呢，现在手机里面都会跳出来这个讯息啊，比如说新闻啦，还有天气预报啦，导航通知啊，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阅读。所以呢，识字不只是会不会认字这么简单哦，它其实也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独立生活，然后获得资讯，以及可不可以好好跟这个社会沟通。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名词啦，叫做这个功能性文盲。什么叫功能性文盲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虽然可能认得很多字，也不是完全不会读书写字哦，但是面对现代生活这个需要的资讯，却没有办法有效的理解跟运用。所以我们会发现学习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这个我们一毕业就拿到毕业证书之后就结束了，反而呢，是走进社会以后呢，我们还是会一直遇到这个新的东西呀、新的知识啊，还有这个新的资讯。这也就是为什么终身学习这四个字哦，这么的重要。其实台湾一路走来也非常重视教育跟识字啦，从早期的推动这个社会教育还有这个成人教育，到后来这个国民教育逐渐普及哦，我们现在才有这么便利的学习环境，对不对？好，所以今天这个国际识读日呢，如果要送给大家一句话，我觉得可以是不要停止学习，然后也不要觉得自己学得太慢，因为只要我们学会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让自己呢多一点能力，多一点选择，当然也多一点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哦。所以呢，正在开车、骑车、上班，或者是正在忙着开始一天生活的朋友，我觉得今天呢，也可以问问自己啦，最近有没有学会什么新的东西？可能只是学会了一个手机功能，或者是看懂了一个以前看不懂的标志，

或者呢我们读完了一篇文章这些其实都是学习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点这个好奇心，然后继续认识这个世界吧。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虽然我们人在路上这个开车骑车的朋友在路上呢安全还是第一，但是在学习的路上我们也不用急哦，慢慢来就好。

时间来到10:25，台六四线往东哦，13公里，五股二前的内侧压缩机掉落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在台六十五线往南10.4公里，土城一匝道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停放，一样提醒后方来车要多加注意喽。台北市中山南路哦，从忠孝东路一路到青岛东路，东侧的慢车道以及全线车道哦，目前都是实施交通管制哦，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好，这个活动呢，会一路到早上的11点哦。

湖山往北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这边有路面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逆侧一线车道。好，另外在国一往南40.8到45公里，林口路段有修剪花木作业，目前占用的是逆侧。国一往北的方向哦，在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同样有工程哦，是封闭外侧车道。再麻烦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10-123。来听韦礼安的歌曲《两脚输出的逃亡》，听完这首歌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传送 LINE 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 LINE 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2: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 LINE 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1: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接，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97.02%，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宇晨报道。
3: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4: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3: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6: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果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5: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但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 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8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

0: 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入夜过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尽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友排除消息哦，在台北市中山南路，从忠孝东路一路到青岛东路，好，东侧的慢车道以及全线车道哈，原本说是有管制哦，不过这个活动呢已经提前结束了，所以目前呢哈，这个路段已经开放通行。好，另外在国三往北19.5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哦。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要接建高的引道哦，和平东路前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好，目前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到新生南路的上方了。新北市新庄区有福惠路要往工业区的方向，跟新芝一路的交叉路口，好朋友说后置的绿灯完全不亮哦，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台65线往南10.4公里，土城出口匝道哦，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哦，已经处理。台66往东17.2公里，平镇系统前说有车子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但是后方忘记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了。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哦，跟板南路口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好，提醒一下哦，在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以及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持续车多，车速同样不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高架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哟，目前还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哦，车速20到40。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国二甲往西的方向哦，大园到圳头，车速不到40公里。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如果朋友呢，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

持续提醒一下哦，这个移动式清扫以及工程哦，在国一往北大约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那国一南下 40.8 到45公里林口路段的内侧哦，正在进行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44到42公里刚过罗东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哦，正在进行这个踏墩的检修作业。那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咯。来听林夕子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的歌名真的蛮长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是我们的创作才女林夕子的歌曲。

时间来到10:45，提醒一下哦，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要接建高的引道，在和平东路前的那一侧哦，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已经回堵到新生南路的上方。新北市新庄区福惠路要往工业区的方向跟新芝一路的交叉路口哦，朋友说绿灯完全

不亮哦，已经通知了。台65线往南 10.4 公里土城出口匝道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另外台66往东 17.2 公里平镇系统前说有车子抛锚停放哦，目前是停在路肩车道。好，但是呢它的后方哦忘记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谷翔平呢是顶尖的二刀流球星，但是你知道他维持好表现的一个重要秘诀是什么吗？好，答案就是睡觉。这个大谷翔平哦曾经有说过，睡眠真的是他的第一优先啦，每天会睡足大概10个小时，那赛前呢甚至还会再补眠哦。那这个就有专家分享研究发现啦，这个睡眠呢其实对运动的表现影响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哦。就有研究啦，就让这个大学的篮球员每天多睡1个小时，结果呢这个罚球命中率呢有提高了大约 9%， 那三分球的命中率呢又有增加超过 9%， 连冲刺表现都变好了。所以这个睡觉可不是偷懒哦，这个专家就形容的非常有意思啦，就是运动呢就像是对身体下订单，那睡眠呢才是工厂真正要开始运作的时间啦。所以平常我们可能会觉得少睡一点应该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多一点时间可以滑手机啦、追剧啦，或者是把事情做完比较重要。但其实身体呢也是需要时间修复的。那一般成年人啊，建议每天晚上至少要睡7个小时。那如果平常有运动啦、健身的习惯啊，更要给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所以今天晚上呢，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怎么这么早就要睡啊？你可以很骄傲的跟他说，我要去训练。对方一定会觉得，训练什么？好，今天呢，其实训练的项目叫做睡觉啦，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睡一觉，那明天呢，才有精神继续迎接新的一天哦。

刘学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早点睡》。时间来到10:51。但是开车还有骑车的朋友哈，如果想睡觉，拜托要停在安全的地方哦，比如说服务区啊哈，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养足精神再上路。台65线南下10.4公里土城出口匝道，说有自小客抛锚，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要接建高的引道和平东路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到新生南路的上方。另外，台66往东17.2公里平镇系统前，说有车子抛锚停放，好，目前这样的是路肩车道，但是后方忘记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了。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以及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后，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好，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5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往北89.3公里哦，就是要快到竹林交流道这边哦，那一侧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喽。提醒一下哦，桃园市复兴区哦，在台七线的双向49.8公里哦，80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的关系，然后正在抢修当中，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开车的朋友哦，我们可以改走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哦，请改道行驶，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相关单位回报说，预计啦9月10号就会抢通成功哦，但是呢，还是要一些时间哦，持续的观察哦，所以呢，要一直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才会开放通行哦。

0: 因为上个礼拜哦，真的是连日大雨哦，所以造成了有一些地方有坍方，或者是有这个土石滑落的情形啦。另外呢，路面也会有这个坑坑洞洞的状况。所以朋友呢，如果在行驶当中有发现这些情况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
1: 几点了？

所以呢 ，Sara 的歌曲，这是一首客语歌，叫做《十等睡等》，十等睡等，应该是这样子讲。好，这首歌呢，它是结合客语还有 R&B 风格的一首比较放松疗愈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首张母语创作专辑，叫做《漫画志》当中。现代人哦，真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哦，所以很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喘不过气。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啦，要放慢自己的脚步。然后，如果你想要躺平，或者是适度的休息哦，都没有关系。好，躺平其实是 OK 的，但是要记得，我们恢复元气之后，我们再爬起来就好了。国道三号北上哦，89.3公里，快到竹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有两包掉落物。那国道五号北上哦，44到42公里，刚过罗东的内侧，目前工程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我们再往前开一些些，北上的33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侧目前有工程施作，所以是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踏灯的检修作业。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要接建高的引道，在和平东路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也接获排除，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另外号志故障是在新北市新庄区福惠路要往工业区的方向跟新芝一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绿灯完全不亮哦。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gani uva in black va lai hi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道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轮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哦，是郑怡农还有阿豹阿伦一起合唱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郑怡农的专辑《水逆》当中。那这首歌呢，真的是多元文化哦，有融合了台语、台湾族语跟华语，然后这个展现多元文化的一个音乐碰撞。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一样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新北市中和区景兴街跟安乐路口目前有工程了哦，造成后方回堵了。另外在观日往西哦，14公里刚过大奶中线车道有3到4片的掉落物哦，是一部大货车掉下来的哦，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哦，可能要停在安全的地方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因为如果东西哦突然这样掉下来呢，可是有这个罚锾的哦哦，所以驾驶朋友哦，我们在行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国道5号南下18.5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坑洞情形。另外在国3往北的方向哦，89.3就是要到竹林交流道这里哦，有2包掉落物，目前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哦。一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1往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

埔到内湖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咯。好，另外号之故障的情形是在新北市新庄区福惠路要往工业区的方向跟新竹一路的交叉路口。好，这边绿灯完全不亮已经通知处理了。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跟板南路口内线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国道五号北上33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侧目前同样有工程施作。好，持续提醒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国三往北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的内侧一线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清扫作业。另外在国一往南40.8到45公里林口路段的内侧有修剪花木作业。那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再麻烦咯，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另外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路面有塌方的情形了，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开车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走国道五号，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请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咯。

0: 我们每天走在路上，开车骑车，应该都会看到行人穿越道，后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斑马线。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了，现在有一些路口的行穿线好像跟以前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样，有一些会稍微的往路口里面推一些啊，甚至还会看到这个很醒目的绿底行穿线。不过呢，我觉得朋友应该会有疑问啦，这样的设计背后有什么样的交通安全考量呢？好，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的黄新宇股长。股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股长好哦。股长今天呢，就是要来跟我们一起说明这个行穿线退缩，还有这个绿底行穿线的设计跟用意啦。哦，所以想问一下股长哦，因为有一些这个路口的行人穿越道，现在的好像这个位置好像比以前哦还要再往路口里面退一些，所以想问一下哈，这样子的设计哈，是希望可以改善什么样的交通安全问题呢？
1: 主要是因为就是针对一些汽车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可能以前的斑马线行穿线的位置在比较前面，那可能会因为车辆的柱子的关系，然后变成说会刚好挡到，那导致说会没办法容易去看到准备要过马路的行人，那变成是说现在近几年我们就是有持续在推出让行穿线让斑马线去做退缩，让车子在转弯的时候角度稍微回正的时候，如果这样子能够提高能够那个见到行人的那个辨识度。
0: 嗯，了解。
1: 对，主要是角度的问题。
0: 是，所以有人看起来只是把斑马线往后移一点点，所以其实背后跟这个行人啊还有驾驶彼此看不看得到对方，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我们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啊，或者在入口的时候，这个就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驾驶朋友啦，很容易为这个 A 柱去挡住视线，那这样子的调整呢，其实也是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请教这个故障啦，因为我们现在通常啦，斑马线都是那个黑底然后白白的嘛，白白的那一条线，但现在好像都会变成这个绿底行穿线。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呢？是有什么样子的作用呢？
1: 这个绿底行穿线主要它就是能够就是比一般的行穿，因为它等于它的绿色能够让整个路口的那个亮度然后整个能见度会提升。那在新北的地方，我们主要是针对例如说学校、公园，或者是说大众运输场站、捷运站这种，或者是说医院，比较相对来说行人的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或者是学童会经过的地方，我们会在这一些路口去做，把原本的行穿线加上绿底，然后去提高这样子的辨识度。
0: 了解哦，所以这个就是让驾驶朋友，因为它比较醒目啦，所以可以让驾驶朋友第一时间就注意一下这个路段。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还是要多一点这个礼让哦。好，那最后呢，想请股长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提醒啦，对驾驶朋友来说，接近这类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行人呢，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在通过这个行穿线的时候，用哪些观念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1: 那我这边就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不管这个路口有没有行穿线，有没有加绿底，那主要还是建议行那个驾驶人在经过路口看到斑马线行穿线的时候，还是先稍微把速度慢下来，那去注意一下周边有没有行人准备要穿越马路。那当然如果是有号志管制，那当然是一号志的灯号去行驶，那如果说是五号志的路口的话，那一定是首先就是要优先停下来，先让行人去穿那个过了马路以后再去做行驶。
0: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啊。

0: 行经路口就是要减速慢行。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股长哦，跟大家分享这个行穿线推缩，还有这个绿底行穿线的设计理念。其实道路上，我觉得每一个改变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啦，就是希望我们每天出门呢，都可以平安出门，然后平安回家。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我们经过路口，然后看到行穿线的时候，记得哦，一定要放慢速度，然后提高警觉。那遇到行人的时候呢，也要依规定礼让哦。那行人朋友哦，同样也要注意一下周遭的这个车流了。那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的黄新宇股长，股长谢谢你，
1: 谢谢，
0: 拜拜。拜拜。真的要提醒朋友，一个路口我们只要多一点注意，一个动作多一点礼让，都可能让彼此多一份安全哦。

时间来到11:21，国道5号北上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侧哦，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标线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18.5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哦有坑洞情形。另外，在国二往西的方向14公里，刚过大南中线车道有3到4片的掉落物。新北市中和区哦，景新街跟安乐路口目前有工程施作，已经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杨怡蓉，这首歌叫做《环游世界在五平小套房的书桌上》。时间来到11:25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5号南下18.5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坑洞情形。

如果这样的太阳与地球这首歌的原唱是新加坡创作歌手黄俊荣的歌曲，那如广仲跟天意企划小组呢就重新的编曲之后再重新演绎，也让这首宝藏情歌受到更多乐迷的关注。时间来到11:29，音乐声中，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听懂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

0: 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校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1: 万隆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0: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锾。中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7 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3: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地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6: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5: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张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态版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2: 收量。

0: 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1: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蔡康信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北更小》。时间来到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有排除消息哦，国一往南40.8到45公里林口路段的内侧修剪花木作业已经结束了。国三往北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路面清扫作业也同样结束，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国道五号北上哦，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侧哦正在进行标线施工。另外，国五往南南莺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那北上的33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侧哦，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踏灯的检修作业。另外，北上头城到南莺港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国五往南18.5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哦有坑洞情形。另外，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哦。好，目前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完全不到40公里哦。国二往西14公里，刚过大南中线车道有3到4片的掉落物，我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国三往北89.3公里，快到竹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有2包掉落物。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有工程，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二段要往林口的方向，跟文成路口外线车道封闭施工。新北市的中和区呢，锦兴街跟安乐路口同样有工程，有造成后方回堵哦。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跟板南路口内侧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好，再提醒一下哈，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以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哦，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一路到平林路段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不过国五沿线都有清扫作业跟工程，你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小心注意喽。有入况再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吕世轩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笑话社长》。

吕世轩，校花社长，时间来到11:48，国道5号南校18.5公里，学生隧道的内侧说有坑洞情形，已经填补完毕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就是2026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得主呢，已经揭晓了。那先不要急着以为这些研究是在乱做哦，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呢，其实是颁给一些乍听之下很好笑，但仔细想想又好像蛮有意思的一些科学研究。哎，也就是说，这个研究是真的，只是研究的题目，哎，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意想不到啦。好，那今年呢，一共有10项的研究获奖哦，我们就来看看哦，有哪一些让人忍不住想问，哎，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的题目？好，第一个是生物力学奖哦，就是人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吻的？大家一定想说，这个有什么好研究的？好了，第一个就非常浪漫哦，研究的是接吻。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就分析不同灵长类的动物的一些接吻行为啦，结果推测呢，人类大型类的这个人猿的共同祖先哦，可能在大约2150万年前就已经会接吻了哦，甚至连这个尼安德塔人哦，都很有可能会有这个接吻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情侣哦，在那边亲嘴哦，这个行为可能已经有超过2000万年的历史哦。哎，是不是想不到？但是通常啦，也不会去想，对不对？好，第二个呢，就是经济学奖，有钱人真的比较容易拿走别人的糖果吗？哎，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有点像是在人性观察了，对不对？这个研究团队呢，有做了好几个实验哦，就是想看看社会阶级跟不道德行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那其中一个实验就很有趣啦，就是他们把原本要留给小朋友的糖果直接放在参与者面前，结果发现社会阶级比较高的人哦，拿走的糖果反而比较多哦。研究还有观察了，比如说说谎啦、违规驾驶等等行为啊。所以这一项研究呢，其实是在问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啦，就是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会不会影响他的道德行为？这个主题我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好，再来就是化学奖哦，化学奖好像有一点恶心哦。好了，蟑螂的奶能量竟然是牛奶的三倍。好了，这个应该大家都不想知道，对不对？不过呢，我蛮好奇的，蟑螂它有奶？好，研究人员研究的是一种胎生蟑螂啦，会发现它们会产生一种用来喂养胚胎的乳状物质。那小蟑螂吸收之后呢，会在肠道里面形成一种富含蛋白质、还有脂质跟这个碳水化合物的结晶。那研究估算，然后同样重量之下，这些结晶所含的能量哦，是牛奶的三倍以上。那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你敢喝吗？我的答案是谢谢，我还是喝牛奶就好了。好，再来就是医学奖，医学奖就是研究怎么擤鼻涕才擤得干净。这个真的还蛮生活化的哦。这个日本已故的医师哦，叫做海野德二哦，早在1977年哦，就研究了一件我们每一天都可能做的事情了，就是擤鼻涕。他就找来15位的受试者哦，测量大家擤鼻涕的时候这个气流速度啦哦，气量啦，还有耳朵里面的压力。那目的呢就是想要搞清楚到底怎么擤鼻涕哦，才可以把鼻涕擤干净。那这篇研究呢有过了将近50年哦，竟然拿下今年的医学奖。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哦，下次拿卫生纸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做一件很有科学根据的事情哦，也不用太意外了。好，再来就是生物学奖哦，生物学奖研究的就是什么时候踩到蛇，它最容易咬你。我觉得这项研究就非常非常的有勇气哦。巴西研究团队呢，就穿着这个防护靴，反复的轻踩这个毒蛇的头部哦，身体还有尾巴哦，就观察到底哪一个部位哦最容易让蛇发动攻击。结果发现哦，踩到蛇的头呢，是最容易被咬的，而且白天哦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蛇发动攻击的几率也比较高。不过这项研究呢，后来发生一个插曲了哈，就是论文有遭到期刊撤稿。那原因是因为研究中的踩蛇哦，以及使用幼蛇的实验哦，并没有包含在原本取得的这个动物实验核准范围内。所以这项研究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就是蛇真的不要踩哦。好，再来就是科技奖啦。科技奖的研究呢，就是把蚊子的嘴巴拿来做 3D 列印。这个脑洞真的是蛮大的哦。因为研究团队呢，又有发现雌蚊的口气呢，是比较细，然后又很坚固的，所以把蚊子的口气呢，改成这个高解析度的 3D 列印的微型喷嘴，结果真的可以拿来列印非常微小的结构。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科幻呢？原本是我们最讨厌的蚊子哦，结果人家的嘴巴哦，竟然可能成为未来微型制造的一个工具。所以蚊子呢，不是只有嗡嗡嗡一直在那边要吸你的血这件事情可以做，它也是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研究呢，真的是哇，蛮有趣的。好，再来就是这个物理学奖啦，怎么让小便斗不要乱喷？我觉得这项研究应该让很多人会心一笑，对不对？那研究人员研究的是尿液飞溅哦，他们透过实验还有物理模型发现，当液体以低于30度的角度撞击表面的时候，这个飞溅的程度就会大幅的降低。所以呢，他们就进一步设计有特殊形状的这个小便斗，就希望就算使用者没有特别瞄准，也可以尽量减少尿液溅出。所以这个不是单纯的在研究尿尿哦，它其实在用物理学去解决非常生活化的问题啦。而且我相信哦，所有负责这个清洁厕所的人应该都会非常感谢这一项研究哦。有的时候那个尿液喷出来真的是有点恶心所以才会提醒这个男士朋友呢不然就是瞄准一点，不然就是我们就养成这个坐下来尿尿的这个习惯，这样就不会乱喷啦。好，第八个呢就是土壤科学奖哦，这个就是把内裤埋进土里面，就知道土壤健不健康哦。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画面哦？研究团队呢，有邀请超过25个国家的民众哦，就是把总共1000条

相同的棉质内裤，我们埋进这个土里面。那两个月之后呢，我们再把内裤挖出来。为什么呢？哦，因为这个棉质的布料它会被土壤里的微生物分解。那如果内裤被分解的比较厉害哦，就代表土壤里面的生物活动哦，可能就比较旺盛了。哎，所以原本只是一条内裤哦，最后呢，竟然变成了这个土壤健康检测的工具。哎，大家现在是不是突然觉得，哎，内裤其实也是蛮有贡献的哦？好，再来就是和平奖啦。和平奖就是我们是不是希望朋友对讨厌的人凶一点，这个其实就蛮贴近人性的啦。因为研究团队就有发现哦，大多数人呢当然希望朋友对自己友善，可是当对象换成这个自己讨厌的人的时候呢，哎，想法可能就不一样咯。我们反而可能希望自己的朋友少一点友善，甚至可以对那个讨厌的人强硬一点。想想看是不是觉得哎，好像有点熟悉哦，这个朋友跟你说你不要生气算了啦，你可能还会说，哎，不行，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其实是在探讨啊，人们对朋友应该怎么对待敌人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期待。好，最后一个就是嗅觉奖哦。为什么爸妈觉得宝宝很香，可是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这个小朋友青少年阶段好像有一点味道。好，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朋友哦，爸爸妈妈可能很有感的一项了哦。研究团队就有调查父母对不同年龄孩子身体气味的感受，结果发现哦，父母通常觉得婴幼儿的气味比较舒服，比较讨喜。但是随着孩子呢慢慢的长大哦，尤其进入这个青春期之后，父母对孩子的身体气味的喜爱程度呢就开始下降了。所以大家常说，哎，宝宝香香的，可是长大之后呢可能会变成，哎，你今天有没有洗澡啊，就会觉得小孩子怎么那么臭啊。好，这项研究呢也让我们看到人的身体气味呢真的会随着年龄而改变哦，而且我们对气味的感受也可能会跟着改变。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年时隔非常特别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看完是不是觉得科学家真的什么都研究，想到什么好奇什么就这样子研究下去。那仔细想想呢，这些研究虽然啦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好笑，可是背后呢却都在回答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所以科学呢不一定都要很严肃很高深，有的时候从为什么会这样开始哦，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所以朋友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有遇到一件让你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说不定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研究题目哦。鼓浪午后南下，您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鼓浪午后北上头城到南港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同样结束，感谢平林行控的通报。新北市三重区哦，昌路四段50号的地方有大货车停放，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来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我们要一起吃饭喽。

中午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5: 嗨，我是诱人。

宋念宇的歌曲《笑着哭》，时间来到12:1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

请一下路况哦，在国一往北大家隧道的外侧，目前工程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南下的方向哦。所以目前中兴隧道的外侧哦正在施工，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国道五号呢，往北的方向哦，54到53公里，松花路段的内侧正在进行标线施工。那北上哦，33到32公里，头城检的内侧哦，目前同样有工程，好正在进行这个踏灯的检修作业。掉落物的部分持续提醒哦，国二往西14公里，过了大奶中间车道呢，这边有3到4片的掉落物。那国三往北89.3公里，就是要快到竹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内侧车道有2包掉落物。市区道路呢，也有一些工程师做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二段要往林口的方向跟文成路口外线车道有工程。另外新北市中和区锦兴街跟安乐路口哦，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后方有回堵情形哦。好，目前国一往北的方向哦，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往南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一样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哇，沈清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江湖笑风沙》。时间来到12:16咯。好，持续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目前有工程师座后方已经回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高小姐925号的下午4:30，松山机场搭到基隆鹿儿站201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夹式，就是夹起来的这个耳环。好，那她只有掉单只。那陈小姐是在9月8号，今天早上10:06，台北车站搭到南海路45号，掉的是一个米色的电脑包哦，里面有笔记型电脑。另外呢，吕先生9月5号的晚上11:30，林森北路搭到中和新南路二段120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登山包哦，里面有开瓶器，还有一瓶酒哦，这个酒很珍贵哦。好，吕小姐9月6号在早上11:05的时候，永宁捷运站搭到莺歌31路31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蓝色的斜背包。那徐小姐9月5号的下午1点，基隆火车站的南站哦，搭到基隆市中正区中正路812-5号的地方哦，掉了一张证件哦，学生证掉了哦，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寄信乘客呢，是在9月7号。凌晨3点，林森北路96-5号搭到林森北路479号，好，掉的是一个皮夹，现金证件都在里面。那林小姐9月7号的中午12:30，从亚东医院板桥的南亚南路搭到树林太平路150巷45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红色然后塑胶材质的手提袋哦，里面有药物，还有3个保特瓶哦，保特瓶里面呢哦是这个坚果的饮品哦，都没有开过。好，这个要请问江朋友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陈先生呢哦是在9月5号的下午5:15，台北车站东三门的这个计程车排班的地方哦，搭到衡阳路20号，掉的是一件男用的外套。那如果问江兵用呢吼，有在车上看到这些物品的话，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还是要持续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拜托吼，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啦，我们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0: 谢谢。
1: 陈珊妮的歌曲哦，这首歌名叫做一个只有屁股的人。我们今天呢有讲到很多这个奇怪的研究，对不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了，不晓得有不有趣不过大家听听就好了哈。好啦，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哦，如果我们的屁有的时候想要放屁，可是周遭很多人哦，我们就把它憋住哦。那大家有没有想过，那憋住之后它最后到底去哪里了呢？难道就这样子消失了吗？答案是没有哦。好，我们憋住屁之后呢，这个气体哦，它不会直接从肠子一路逆流到我们的嘴巴，反而变成我们的屁呢会从嘴巴跑出来。好，但是其中一个部分哦，气体确实啦，可能会被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哦，最后会经过肺部哦，随着我们的呼气排出去。所以严格来说，不是屁从嘴巴出来，而是屁里面的某一些气体哦，最后可能会经过我们的血液还有肺部，然后跟着呼吸离开我们的身体。这样讲呢，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讲话的时候偶尔有一点奇怪的味道，可能是他刚刚啦憋着这个屁所以先不要急着怪他哦，也许人家只是刚好身体哦正在进行一场非常复杂的这个气体转运工程。好，不过说真的，这个屁该放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找个适当的地方放一放，不要老是憋着哦，自己也会比较舒服，不然他就会从嘴巴里面跑出来了。

归北上大安隧道的外侧哦，工程已经结束了，改成往南哦。中心隧道的外侧目前正在施工，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3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到龙潭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

节目的最后呢，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就是九月这个月我们有这个捐血活动哦，就是空中传爱晚秀捐血。那时间大家要记得哦，就是9月15号礼拜二，下个礼拜二哦，这个时间哇哦还蛮紧的哦，大家赶快把这一天给空下来。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半。那地址呢就在我们景广台本部哦，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具哦。如果搭公车比较方便的话，就选择公车。好，那大家也可以利用捷运哦，捷运我们就在小南门2号出口，然后步行走过来就好了，大概然后走10到15分钟一定会到。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捐血活动呢，赠品也蛮不错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的东西，好像是有这个卫生纸啦，洗碗巾啦，还有这个面，哇，关庙面，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如果这一天有空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捐起你的热血后，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做公益咯。好，路况提醒一下，格尔往西3公里刚过大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曲，周汤豪，你说的都对。听完这首歌曲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2度遭冲撞不治，驾驶一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最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

势，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

0: 影响追加力道。外资普遍卖超雅股，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60.72%，涨幅为雅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15%、25%或者最高50%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9合1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警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税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玲报道。
4: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深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5: 当场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支、空气长短枪各一支以及改造用器具一批等赃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6: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7: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

0: 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1: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再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4: 经调查，年男59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拘提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为金妮报道。
5: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
6: 警方到台中拘提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客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6: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70%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2到10倍。呼吁长者趁10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8: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9: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8: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70%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90%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10月公费左右

0: 新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尤又纯台北报道。
1: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麟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麟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四波油品扩大抽验，共抽验43件油品，结果检出4件麻油不符规定，皆为业者自主通报之同品项不同批号油品，且已下架。
2: 其中被检出本品批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胡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不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警报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而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50%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30%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4: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5: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4: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5: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4: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二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165.5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影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玲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

0: 1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1: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0: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1: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0: 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宇春报道。
3: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C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4: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有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3: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财局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三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6: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5: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7: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一只是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0: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1: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0: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百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4: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主机，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3: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百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5: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两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两人救回岸边，两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大队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辅英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5: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3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8: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7: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为金妮报道。
1: 黄伟哲宣告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迈入第21届，以跨越21为主题。市长黄伟哲说，希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2: 古都马拉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他伫专台湾的马拉松内底，吼，差不多是上，伊也讲差不多前百名吼，参加的人数百名前，唔是前五名，应该是前三名。啊，咱即摆25,000几人啊，吼，啊，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纪录。好，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
1: 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请广记者为李金妮台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

风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哦，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一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irboy 几点空气分，这时间你吃饱呗？哎，给你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这个天气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不错，但是呢，现在好像有一点小飘雨吼，所以先提醒一下，雨中行车，我们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的。至于其他的路况，现在就来帮您陆续补充。首先，我们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中兴隧道要留意哦，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另外，在北上的43到40公里，从林口 B 到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目前还在持续当中。那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呢是集中在了双向内湖到圆山，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的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清扫作业进行中。南下从90公里到93公里竹林路段哦，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很大的黑色掉落物跟枕木之类的东西。好，这个掉落物情形目前通报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咯。至于我们国五的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就是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在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目前内侧进行标线工程，所以会施工封闭。北上33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则是有一个踏灯检修作业，所以现在呢也是施工封闭当中。那其他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稍早，国道二号西向大约14公里过了大南路段，说是看到中间车道有大货车掉下来的3到4片的东西，不确定是什么吼。如果您还有看到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那目前这个状况，还没后续，我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那省道方面呢，除了长期性工程之外，刚刚在台65线要留意的是发生了碰撞事故。台65线往南6.4公里过了板桥一外侧车道，有预拌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喽。至于在市区部分啊，刚刚新北市林口地区的文化三路一段往南跟忠孝一路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呢，沿途有很多的坑洞。哇，那也安呢，是最近下雨下太多了吗？好，目前这个状况已经通报了。那在三重地区则是要留意在重阳路四段50号前方大货车现在停在这儿哦。那另外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这个国道客运要下乘客的地方嘛，哦，所以大家跟车不要跟太近，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同样是新北市的部分，还要额外提醒两个地方，这是在泰山区的泰林路二段往林口方向跟文成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个工程作业还是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至于在新北市的中和地区中正路往新店方向跟板南路的路口，这个工程也还在施作哦，现在车子好像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点。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要通过的话，可能要先考虑一下哦，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那更多路况、更多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每一次呢，在一点钟那个对时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一首，然后都会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总有一天一定要把它拿来当主题曲，哎，就是今天。因为这一周呢，米娅把这个主题定在我怀念的系列吼，所以呢，这个怀念到第二天就要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记忆中哪一首歌曲是大家这个前奏一放下去就会很多人跟着一起唱起来的歌。那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好多歌曲，我都觉得哇，大部分呢都是本来就是个合唱曲，又或者说呢，可能是这个很电视或电影这种影视戏剧之类的那种片头片尾曲，也是非常的有记忆度吼，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前奏一放下去啊，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哼上个两三句啊。这就是记忆中的那首歌，所以希望今天的歌曲呢，大家都可以哼一下，好让自己的这个记忆赶快找回来，尤其是 happy 的记忆啊。至于不 happy 的记忆呢，我们就把它踢出去吧，呵呵，这样的话生活当中才会留下比较美好的部分。来，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竹林路段，稍早朋友说看到那个黑色掉落物还有整木掉在了外侧，但是北控刚刚跟我们说状况解除，好，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至于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特别提醒台65的朋友，因为台65线往南的 6.4 公里过了板桥一，外侧车道是有看到了预拌车，就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好，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至于长期路况呢，也来顺便提醒哦，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77到 85.8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办工程是还在施作。那另外台61线往北的是 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则是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持续到118年10月23。

那市区的部分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长期性工程需要朋友小心通过吼。首先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还在施作当中。木栅路三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工程。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也是在施作中。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呢，其实工程也是相对蛮多的呢。在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还在进行工程，所以施工期间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那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替代动线的。还有呢，是在乌来地区哦，这个揽胜大桥的双向因为轮流施工封闭，所以呢驾驶朋友通过的路段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揽胜大桥，今天朝九晚四施工。至于土城地区，是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介于207到255号的前方，这个人行道有管线试挖工程，一样是朝九晚四施工哦。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是阴天吗？

阴天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歌声，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听到这首歌曲还蛮应景的吼。因为现在我的窗外就是这么个阴天，那希望不要下雨啦，然后让大家就是这个阴阴凉凉的还是挺舒服的。在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就是晚上天黑的感觉特别早，然后好像气温上面也稍微凉快了一点点呢？真的是这几天因为上个礼拜都在下雨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雨只要下过一阵之后，这个气温就往下掉往下掉。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下雨的那几天啊，我的脑子里一直浮出什么就秋后一季梅齁，那首歌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明明这个台语都没有很溜，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雨声就脑子里一直想起那首歌诶。你有这种经验吗？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一起跟 Mia 加入大蜜粉帝国，一起来聊聊你的生活话题。路况部分也来继续更新咯，现在在国道一号看了一下路网图，原本在国一往北方向圆山到内湖的车速现在稍微回升了，但是现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或者是北上台北到圆山，都还是车子比较多，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至于国三、国五还有国道二号，目前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算是 OK， 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至于国道上面还在施工的地方，也顺便提醒后大家经过要小心，包含国道一号往南在中心隧道目前外侧施工中，往北方向的43到40公里是在林口 B 到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也还在持续。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在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到龙潭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的工程则是在北上的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目前内侧施工封闭，这是一个标线工程。还有在北上33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因为这个工程呢是一个踏灯的检修作业，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也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了。好，那刚才既然都播到阴天了，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台北的天空啦。

台北的天空，这是王芷蕾的歌声。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吼。那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因为这首歌那个时候呢在学校的那个音乐课上面啊，我是负责做那个伴奏的，然后其他的同学是吹着直笛，所以这首歌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记忆。因为这也是在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弹钢琴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哇，这首歌曲对我来说啊，也是充满了回忆啊。路况部分继续来提醒一下后，省道台65线往南，因为 6.4 公里过了板桥一的外侧有水泥预拌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因此后方的车速可能相对偏慢哦，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等会儿1点半一起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赖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

0: 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故，实施毒品脱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八德街经传一辆

0: 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使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集结近百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章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欣凯报道。
3: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鹿四霜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4: 今天这些名家今天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5: 对啦。
4: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3: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终于在刚才新闻时段里面，台65线往南6.4公里过了板桥一的外侧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重阳路三段15号到21号的前方，目前外侧车道听众朋友发现这个吊车作业正在施工中，大家经过要小心哦。林口地区则是要留意文化三路一段往

往南跟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外侧车道沿路都有看到好多坑洞呢，吼，这个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坑坑巴巴的，大家还是要留意自身安全。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这边也提醒一下吼，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之所以桃园到林口会车多，平均车速低于40的原因，是因为在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工程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子多多。那我们驾驶朋友通过路段，别忘了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我们安全第一。来，接着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哦，说是这个他的前奏一出来，可能就能哼上个两三句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啦，凤飞飞的歌声叫做《祝你幸福》，今天所选播的是2009年的全新祝福版哦。

祝你幸福，这是2009年的全新祝福版，同样是凤飞飞的歌声。时间下午的1:42，路况部分，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哎，欧都拜骑上国三了呢。国道三号往南，在中和隧道前，请留意路肩，现在机车误闯，已经通报处理。接着听到的经典歌曲呢，这听众朋友说，这是他这个当兵时期哈、非常容易拿来练歌的歌曲。哪一首歌这么厉害？尤克里林的歌声，认错。

认错，这是尤克里林的歌声。哇，听众朋友说用这首歌曲来练歌喉，那也太厉害了吧，这首歌 key 很高呢。下午1:47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交通现况后，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正在施工的地方。现在国一往南在中兴隧道的外侧车道依旧施工中，北上43到40公里是林口路段后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但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目前往北方向桃园开到林口均速大约40公里。

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另外也看了路网图，目前在这个国一的双向圆山内湖路段还是相对偏慢的均速，车速不到40，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啊，如果要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的内侧车道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刚才在南下中和隧道前还要留意的是欧都拜骑上来了，现在他还骑在路肩后，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往北方向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侧施工封闭的状况，是一个标线工程。那北上33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侧车道则是一个踏灯检修作业，同样会施工封闭哦。这几天哦，虽然这个在早上天气还算是不错，但是下午时间好像陆陆续续还是会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请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啊。当然这个雨啊下一阵就会凉一点，所以大家在衣着上面也要稍微注意保暖哦。因为最近这个很多的病毒在旁边啊，这算是有点伺机而动，所以还是一样要小心个人的安全还有个人的健康。那接下来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有听众朋友说啊，说到大合唱就会想到这位歌手，一开演唱会就是这个千人万人大合唱的现场啊。应该讲下去就知道了吧，他是伍佰老师，这首歌曲《挪威的森林》。

这是伍佰的歌声，叫做《挪威的森林》，是不是当这个前奏一下下去，就想要全体大合唱的感觉嘞？我觉得伍佰的歌声哦，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带动力，然后他的这个曲调也是一样哈，就是充满了很多台式摇滚，然后呢，就听着听着，你就不自觉的会跟着他摇摆起来哦。说到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某一年呢，刚刚好这个算是蒙甲那边的一个活动，就是有请了伍佰在现场演唱，然后那一次呢就很刚好我下班途中啊，经过这个万华火车站的时候，就想说奇怪，怎么大老远好像就听到一个这个非常耳熟的，就是他在唱那个爱情的韩西坡，我想说不对吧，这首歌连我都哼得出来，那一定是一首这个很畅通，就是非常畅销的歌曲，然后我就稍微搜了一下啊，对，就想起来，对对对，爱情的韩西坡。那时候呢，就是觉得好像是伍佰，又不是很确定，我就很好奇往人堆里扎，然后一扎往上一看，哦，天哪，真的是伍佰本人呢。那我后来也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很喜欢去看他演唱会，原因是因为啊，他真的这个人蛮魔性的。他那一次呢，就是看到很多人在雨中听他唱歌，他非但没有说啊感谢大家来啊什么的，他还说下雨天你们还来这边这样撑着伞听歌，你们真的很奇怪呢。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就是因为喜欢听你唱歌，所以才会冒着雨前来呀。但是也因为他这样子的互动吼，真的是蛮好笑的，所以虽然在下着雨，但是呢大家就是台上台下都秋嘎嘎嘎嘎吼，还是一个蛮欢乐的场合啦，所以那一次印象也是挺深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近距离看过伍佰唱歌勒？好，蜜雅有先举手吼，如果还有人有的话，欢迎你也可以举手跟我分享一下，脸书搜寻打上 Mia Air 就可以跟我取得联系啦。路况部分更新，现在在台北市区要小心的是麦帅二桥往西的方向，上桥处的外侧有朋友发现两大袋的宝特瓶哦。这个市区掉落物的情况，如果安全的话，您也可以使用这个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稍早国道3号往南，在中和隧道不小心误闯的 Old Bike， 现在状况解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

通行，但是在国三北上的35公里中和隧道，则是发现内侧车道有一整颗的轮胎掉在这里。好，谁的轮胎掉了？这样是要怎么开车？那另外国道5号的朋友，现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施工封闭中，南下32到33公里过头城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踏灯检修工程。那原本在同样路段北上33到32公里头城路段的这个踏灯检修作业倒是已经结束。还有在国道五号呢，要提醒的是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也开始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则是要留意目前国一往北的21公里过了圆山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刚才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处理。好，想说帮你看一下监视器，看看能不能看到，结果呢好像暂时还没有找到。等一下我如果找到的话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往南在内湖路段这个车速已经降到了20以下，有点不寻常。好，如果驾驶朋友您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造成前方车子多多啊，在前方车阵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任何路况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000-123。等一下，我们音乐声中等待2点钟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捷运建设近期有多项重要进展，包括绿线优先

0: 通车路段全自动无人驾驶测试顺利，松线机电系统完成绝标，以及配合绿线延伸中立推动的富台国小新校舍工程绝标，展现相关建设稳步推进成果。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日前安排捷运绿线优先通车路段，G11站到北机场依未来营运模式全自动无人驾驶测试停靠，结果整体过程顺利，提升后续工作信心。此外，捷运棕线近期启动七楼整平、路树移植和桥梁拆除等先期工程后，总金额297.1亿元的机电系统标近日也顺利决标，象征整体工程进入实质推动阶段。
1: 那么棕线非常非常重要，除了它连通桃园龟山到回龙，打通桃园到大台北的这条捷运路线以外，另外将来也会连接我们的橘线，一直拉到中立、平镇、龙潭，甚至未来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还有我们的云线从这边拉到长庚医院，再拉到体育大学。
0: 配合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立推动的富台国小迁校工程方面，近日也完成决标。这部分新校区距现址不远，面积超过2公顷，未来将采先建后迁方式，在新校舍完工启用后再拆除原校区，作为新建捷运车站和办理 G28站连开用途。张善政市长表示，新的富台国小除了校舍，也将设置幼儿园和特教资源班，且迁校建设经费可由捷运连开，创造效益之印，体现捷运工程不仅是交通建设，更是都市发展的重要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恩，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下午来到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齁。原本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21公里过圆山的外侧路间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喽，但是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是正在等待疏解当中。那另外国道3号原本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侧掉落的那颗轮胎，目前北控说放心，状况排除，您可以安全通过。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通过的国道路段，首先提醒国一，现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另外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还有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目前桃园开到林口车速不到40的原因，也是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北上的43到40公里从林口 B 到林口 A 过了之后，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持续中。另外在北上原本圆山路段受事故影响回堵的2公里车流，目前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的朋友车型状况是可以不用担心，但是工程的路段要小心通过，这是在国3往南的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侧移动清扫中。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也是一样，车型状况目前维持的非常良好，正在施工的地方也提醒哦，包含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头城出口的外侧施工中，南下32到33公里过头城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54到53公里的苏澳路段，目前内侧是有进行标线工程，所以也是施工封闭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步行清扫正在进行。那我们神农的朋友需要

要小心的就是长期性的工程路段啦。台61线目前双向77到 85.8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依旧是作中。省道台61往北是 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至于台66双向0.1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也会延续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都要请朋友通过路段务必当心了。市区部分则是提醒，现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西的方向，在上桥处要小心闪避外侧两大包的宝特瓶还没有排除掉。新北市的部分，在三重地区要留意重阳路三段的15到21号前方外侧车道吊车工程是还在进行的。林口地区则是在文化三路一段往南跟忠孝一路交叉路口的附近外侧车道呢，沿途看到很多的坑洞情形，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窟窿窟窿的感觉，大家要小心通过啊！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跟我们说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经典歌声一定要提到邓丽君啦，这个前奏猜出来了吗？小城故事送给你。

0: 有跟着唱起来吗？小城故事，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声。听完之后，我们也来听一听哪一些生活上的故事可能会跟法律有关系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律师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的黄律师带来的案例啊，是有关于我们生活中的有一些看起来很正常的行为，结果没想到这些行为做了之后不小心都卷入了毒品案件。哇，这样事情大条的呢。就我记得这个跟毒品相关的这个法律齁，就是罚的都挺重的嘛，对不对？
4: 没错，尤其是你的那个毒品级数越高，那刑责就越重哦。所以今天大概跟听众朋友分享两个案件，然后就是一些好意啊协助的行为，但反而让自己卷入了比较像米娅刚刚讲的刑度比较高的毒品案件的案例。
0: 好，
4: 那我们先第一个案例是有一个被告，他在出国玩的时候，他就跟

0: 他的伴侣，那还有他伴侣的外国朋友一起吃饭。那吃饭的过程当中呢，这位外国朋友就知道说，哎，这位被告他来自台湾，于是就跟他说，哎，我有个台湾的朋友，他想要有一批货要运进台湾，
1: 嗯，
0: 那但是他需要汇款关税给物流的公司，
1: 嗯，
0: 但这一位友人他就是外国朋友，他就说他不方便帮他的台湾朋友汇款，因为他没有台币，
1: 是，
0: 所以他就问了这个被告说，那你能不能帮我汇？那金额大概就只是新台币的8000多块，
1: 嗯，
0: 那这个被告听了之后就觉得，哎，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金额，而且大家都一起吃饭了，嗯，那不就可能好意来协助答应帮忙，
1: 嗯，
0: 而且他自己的台湾账户其实没有办法使用，所以他还特别拜托在台湾的闺蜜来协助，
1: 嗯，
0: 那就只是说，哎，闺蜜你帮我用这个无折存款的方式，那提供了汇款的姓名啊跟电话给这位闺蜜，那最后闺蜜也就依照这个被告的要求将款项汇入物流公司，
1: 嗯，
0: 但后来就发现说这一批货其实是二级毒品大麻
1: 啊，
0: 对，那他就被检察官以你这个帮助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起诉。不过他比较幸运的是，就是在法庭的审理过程当中，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他当初确实不知道自己协助处理的这批货品是毒品。
1: 嗯，
0: 比如说当初要求汇款的金额对于这个关税而言其实并不算太高，
1: 是，
0: 那并且他留给这个台湾闺蜜的资料其实是自己的手机门号，
1: 嗯，
0: 所以可能在审判的过程当中法官就会觉得，如果你可能隐约知道了有问题的话，那正常来讲你应该要隐蔽一些跟你自己个人相关的资讯，
1: 对
0: 对，那入境之后呢，他就是有被那个侦查嘛，
1: 嗯，
0: 那侦查当中他可能也提供一些比较有帮助的资讯给检察官后进行后续的调查，
1: 嗯，
0: 所以整合整个案件的证据，法院就认为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一位被告是明明知道这个货物是毒品还协助运送，所以最终是判这个被告无罪。
1: 嗯，
0: 但第二个案例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第二个案例事实是有一位被告，那他在网络上就遇到了一个女生，那他就以这个男女朋友相称，
1: 嗯，
0: 那这位女生就跟他说，哎，我介绍一个工作给你，
1: 嗯，
0: 那因此呢，这位被告又加了另外一位男生的通讯软体，
1: 嗯，
0: 那这一个被告他跟这两位都没有实际见过面，他们都是透过网络上联络，
1: 嗯，
0: 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但有一天呢，这一位介绍的男生就跟他说，我要去开发东南亚的市场，
1: 嗯，
0: 那邀请这一位被告一起去，那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就去那边看看产品食物有没有符合台湾的口味，
1: 嗯，
0: 那如果有适合的我们就采购回来或者是拍照回来给公司看，
1: 嗯，
0: 那机票啊住宿啊都用公司负担，那并且也提供了还不错的薪资，
1: 嗯，哼哼，
0: 对，那这位被告后来就觉得，哎，这份工作好像相对蛮轻松的，所以他就答应了，
1: 嗯，
0: 可是整个在应征的过程当中都是透过通讯软体，没有面试，
1: 嗯，
0: 他也没有到公司，那也没有提供他的履历资料，更没有签署相关的劳动契约，
1: 嗯，
0: 他就直接听从了这一位在网络上加的这位男生的指示，就飞到东南亚的国家去，
1: 是，
0: 那到那边之后呢，实际上他也就只有待在饭店，
1: 嗯，
0: 他没有去看产品，
1: 哦，
0: 对，因为他就说可能他当时候身体有些状况，
1: 嗯，
0: 那这一位网络上的人就觉得啊，你有状况，那不然你就待在饭店好了，
1: 嗯，
0: 但因为他们就是需要他协助把一个行李箱带回台湾，
1: 是，
0: 他就说这行李箱里面是一些小食品啊酒类啊，那后来就被发现说其实行李箱里面也是二级毒品，那，
1: 啊，
0: 他也被起诉了，
1: 嗯，
0: 那审判的过程当中，这一位被告就有说，其实他当初拿到行李箱的时候有打开检查，
1: 嗯，
0: 那里面就是一些糖果跟酒瓶，
1: 嗯，
0: 那你的毒品藏在这个酒瓶里他并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会有发现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求职过程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不太合理的地方，
1: 嗯，
0: 而且现在的可能物流啊或者说海外包裹的寄送比较方便嘛，
1: 嗯，
0: 其实你不一定要透过人力来帮你运送，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你到当地但是你什么工作都没有做，那我却愿意帮你支付差旅费机票住宿还让你有薪水拿，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这样子相对没有技术门槛， 但是又有明显不合理的报价，

0: 这些种种不合理的地方都可以让你隐约的知道你所拿的这个行李没有那么的简单。
1: 嗯，
0: 所以最后法院就觉得你就漠视了这些不合理的地方，还配合把这个行李箱运回国，所以你主观上还是有不确定故意的，所以最后判定这一位被告他是成立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那被遭处是12年的有期徒刑。
1: 哇，天哪，这
0: 其实是很重的。
1: 对呀、啊，都快要赔上人生了呢。
0: 对，
1: 哎呀，哇，所以其实刚刚这样子两个故事听起来，你都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是举手之劳，有时候是甚至他把它编成是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纰漏或太大的怪怪的地方，但事实上他真的就人家说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嘛。哦，所以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我最近刚好在滑手机的时候就有滑到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个律师出来分享说，他的一个当事人啊，就是收到了不明的包裹，那他那时候也不疑有他，就把它收下了。结果签收之后发现，哇，里面居然是毒品欸！然后这样子，因为他已经签收了，所以就会以为他真的是这个收货人。那这件事情虽然后面的后续没有去follow，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也是要来提醒一下听众嘛，对不对？
0: 没错，就除了你收到陌生的包裹，或是有人委托你帮他收包裹，那其实这两个状况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包裹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
0: 对，那可能就是会因为如果后续真的被发现是毒品的话，就算最后你可能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当初你真的不知道包裹里的东西是什么而判无罪，但是你还是会让自己就陷入那个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那如果说过程当中呢，可能他我们很常见的就是，哎，你帮我领个包裹，那你就这样好意帮忙，那我给你一个5000块或是1000块的这样子的报酬，那可能就会让法官觉得，哎，怎么单纯领个包裹就可以赚这么多钱？
1: 哦，
0: 那去影响说他到底对于你是无罪或是有罪的判定。
1: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以后在生活上面真的要看定金嘞，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一个不小心，你所信任的人根本没有像你所信任的那样子，一个不小心你就落入了这个不管是一些帮忙运送啊，或者说帮忙携带毒品的这个过程，真的蛮恐怖的。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来提醒大家这件事情，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下午来到了2:21，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吼。现在在国道一号，请小心南下的林口 A 出口，目前内侧的两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及水泥车的事故，总共三台车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状况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就是在台68线，有朋友发现一个小推车吼掉在路上，这是在台68东向19公里，过了竹东一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看到小推车掉落，目前公务段人员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喽。那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刚才呢，听完那些故事，有没有觉得哇，真的是有一些或许是真的以为是朋友帮个小忙而已，没想到帮忙就帮出了个名堂来呀、啊！哦，这个不小心让自己落入这个圈套当中，那其实有时候这个算是后续你可能需要花好多好多的金钱啊、好时间啊，或者说精力，甚至你的人生去弥补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是在做任何决定之前，真的要小心再小心，才不会有很痛的领悟啊。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领悟，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2:27，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咯。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后，林口 A 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事故，喝咖仔已经确定排除，辛苦朋友了，刚才受事故影响，后方车子有一点点多。那国道一号目

前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依旧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因为在北上从43到40公里就林口 B 到林口 A 那一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再请朋友一定要保持上了安全车距，还有钢铁耐心，小心前进。哇哦，我的窗外出太阳了耶，希望你的窗外呢也是好天气。等会儿呢配着这么好的天气，要给你很好的心情，也会有最不一样的节目。等一下下在2:30之后到3:00之前，由另外一位主持人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半个小时咯。我们就等会儿3:00后见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九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员警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是不是这个？
5: 你敢跑？
3: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2: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员警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祭平安落幕。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同样在台南也有员警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4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6: 员警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自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

0: 来，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1: 陈廷维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

0: 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
1: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2: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1: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页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哎呦，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6: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5: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6: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5: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6: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5: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7: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台北台来点咪呀节目。我不是咪呀，我是今天来陪伴大家30分钟的代班主持人 Ron。大家之前如果有在 Mia 的节目里面听到我的声音，那应该是我在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饰演的菜脯阿嬷。没错，菜脯阿嬷本人不是阿嬷，就是本人就是我 Ron Ron。 接下来的30分钟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咯。首先呢，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林口 A 出口匝道，原本说有自小客车跟预拌水泥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刚刚北区交控中心已经传来一个好消息，跟我们说排除喽。

不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这边，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碎玻璃掉落哦。我们这边已经通知北区交通中心来做处理了。不过经过这边的听众，要请记得多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有几个还没有排除的状况。首先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西的方向上桥处，这边外线车道有两带的宝特瓶掉落。还有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三段15号到21号外线车道，这边有吊车在作业当中。以及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往南方向，以及忠孝一路口外线车道这边沿路都有很多的坑洞。再来呢，关心一下国道的施工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公里之间林口 B 交流道过，还有到过了林口 A 这边内线车道有花木修剪的作业。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42到70公里之间土城前到过了龙潭这边内线有清扫作业在进行。接下来要来放第一首歌，来自日本女歌手 Aina Endo 的《革命道中》。

抱着，我相信对这首歌应该是不陌生。这首歌是知名的动漫《胆大党》第二季的主题曲《革命道中》。我呢，平常除了喜欢这个户外运动，在外面 run 跑之外，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在家当动漫宅女，然后享受这个冷气房的滋味。不过我刚刚中午出去买饭的时候，发现天气其实蛮凉的，相较前几天没有这么闷热的感觉。不过哈，就算太阳没出来，我们的水分，每天人体需要补充的水分还是要足够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4，赶快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台68线东向19公里，稍早在过了竹东一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说有小推车掉落，不过刚刚北分局传来一个好消息，说已经排除喽。不过呢，在台北市又新增了一个事故，说在中华路往北方向跟爱国西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而且后方车流尾端是约在广州街。那除了市区道路的车多状况以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这边也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中和隧道内线中心外线的碎玻璃还没有排除哦。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经过这个路段，要再多小心留意。那如果有接获有看到这个碎玻璃已经清扫完毕的话，也欢迎拨打这个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那在国道五号这边有几个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首先是在国道五号南下32到33公里之间，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当中。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有步行清扫。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哦，以及国道五号北上54到53公里之间，在苏澳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

哇，大家能想象这首充满张力的歌曲是来自一个23岁的女生所演唱的吗？这首歌是来自日本新生代蒙面歌姬阿斗所演唱的《Usewa》，中文的翻译就是“好吵啊，好烦”的意思。活在这个需要跟别人接触的社会当中，难免就会遇到这种令人感觉很肮脏的事情，就是。难免会遇到一些讨厌的人事物，不能避免。不知道各位听众都平常怎么排解自己这种不好的情绪呢？像我就是很爱听这种很吵的音乐，跟着音乐一起吼叫，我就觉得哇，心情就会变得很好。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找到排解情绪的方法，这首歌《Usewa》送给你们。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50分，赶快来看看最新的排除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之间，原本说在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线车道这边有清扫作业在进行，不过刚刚已经北区交控中心传来消息说已经结束喽。再来是台北市的部分，稍早在中华路往北跟爱国西路口这边说有一个事故，不过刚刚也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不过台北市还有几个路况要需要大家一起留意，在阳光街265巷跟文德路22巷口这边有机车发生事故，以及台北市成美街往内湖的方向跟新民路口这边也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哦。接下来来带大家关注一下长期施工的情况。首先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有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那在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半半施工，时间也是一样会持续到，我看一下，9月28号，那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来施作。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这边主线施工，这边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一样也是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会到118年。再来呢是台北市的施工路段，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有捷运施工的工程，时间也是会到116年的3月31号，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可以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留意这几个路段。那在木栅路除了刚刚那个路段以外，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这个木栅路 三段这边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乐泉二路呢，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这边也是有捷运的施工在进行哦，那就请依照现场的交维人员做指示的指示来做通行。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

的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边汽车道的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树林区还有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这边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的工程哦。那在乌来区，新北市的乌来区，在揽胜大桥的双向车道这边是轮流占用车道在做施工。土城区的话，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到255号的人行道这边也是在进行管线试挖的工程。至于在桃园市的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在80路段这边有摊方正在抢修当中，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时间呢是预计会到9月10号抢通后持续封闭，观察到9月11号上午6点再开放通行。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时间已经来到2:55。等一下放完这首歌曲过后，我就要跟大家说声 sayonara。为什么要讲日文呢？因为我刚刚放的都是日文歌。最后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动漫《Nana》的主题曲。不过等一下要放的这首歌不是动漫版的主题曲，它是 Nana 这个动漫改编成这个真人电影版的主题曲，它是由中岛美嘉饰演，也是由中岛美嘉演唱的，歌曲名称叫做《魅惑天空》。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7月底已经查获了海

0: 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1: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2: 感冒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1: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2: 它这个东
3: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2: 用化学原料
3: ，
2: 溶出麻黄素。
0: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1: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0: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这样看，这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0: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 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到七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

0: 季七件下降到第二季五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1: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2: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3: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下午来到了3:11，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欢迎朋友继续回到来点蜜啊节目时间。刚才呢，由让让陪伴大家让了半小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精神打起来嘞？这些热血的动漫歌也是 Mia 自己的心头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一些动漫歌曲，尤其是越热血都越喜欢，因为总会觉得那些歌曲听完之后呢，这个心脏都充满能量啊。路况部分也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更加的顺畅。台北市区稍早在阳光街265巷跟文德路22巷的巷口，说是看到了 Autobike 的事故，喝嘎仔现在北市交通说状况排除，您可以安全通过。那现在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消息也稍微帮您整理一下，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往南的方向请留意中兴隧道的外侧还在施工，那另外南下在林口路段，均速也慢下来咯，目前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势，好再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啊，如果有发现什么情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一声哦，0800-000-123。那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在南下的中和隧道，现在中间车道有好多的碎玻璃，那已经在处理当中了。现在哦，不对哦，不止中线，是内侧、中线、外侧全部都有碎玻璃。那根据刚刚路况小天使帮你看了一下 CCTV， 目前人员是占用了中间车道在处理当中。行经国三，请留意南下中和隧道，目前全线都有看到碎玻璃，现在中间车道是有人员正在扫地当中，请减速通过。国道5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在南下的32-33公里过头城的内侧，这个踏灯检修工程还是施工封闭中，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目前也正在施工。那另外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呢，54-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侧是一个标线工程，至于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外侧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哦。

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二号的朋友，稍早朋友通过国道二号有发现一个大型散落物，掉在国二西向1公里大园交流道要衔接国二甲的匝道口外侧车道一个大型掉落物，目前通报处理当中。省道方面则是要留意台68线刚才东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这个碰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稍早阳光街265巷跟文德路22巷口的 Autobike 事故现在确定排除了齁，那原本在台北市城美桥往内湖跟新民路口的工程也已经收工。至于在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口的事故也在稍早确定排除完毕，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通行。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所以来听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陈雷的歌声，叫做感恩的歌声，感恩的歌声。

0: 就是这个怀旧的感觉。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雷的歌声，感恩的歌声，甘闷的瓜香。今天呢，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请朋友真的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那当然如果有发现天色不对，车头大灯请第一个赶快点亮打开。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现在国道一号往北在82.3公里过湖口的路间，大的塑胶空瓶掉落，目前通报咯。那另外要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往南的中和隧道有好多碎玻璃耶。好，那如果还有看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呢，这个怀旧系列真的好怀旧啊，这个就会让我想到一个眷村的感觉。所以在空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群山文化制作创办人游腾辉创办人，以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的团长信迪。Hello， 两位您好。
2: Hello， 您好。
0: 好，那今天呢，这两位来空中就是要跟我们分享哦，2026年台北眷村文化节听眷村之声的这个节目啊。那当然哦，今年这个主题既然都叫听眷村之声，那当然就要来听听看在眷村里面有什么样很特别的声音，或者是很有这个特定感的声音。那首先就先问一下创办人哦，今年我们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听眷村之声呢？
2: 其实像是今年我自己这边跟比如说像是寻人的信迪，我们都是做音乐出来。那我们其实在做这次的眷村文化节的时候，我们就想象说，如果是过往的比较视觉性的怀旧的方式，如果改用听觉的方式出发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那我们又想到说，其实广播的这个媒介其实跟眷村它的那个时期它是相当的扣合。那我们想说可以透过就是过往的声音，然后透过广播这个媒介，然后连接到现在的声音。那我们就除了就是广播这个媒介之外，我们也可以用音乐的方式，然后来呈现就是眷村不同的样貌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希望用声音让大家想起眷村的感觉嘛。
2: 对，没错，因为声音它也有蛮多不同种的形式。因为可能比如说如果说用 sound 跟 voice 这样子的概念来看的话，其实平时我们的声音的场景，比如说眷村里面或者巷弄里面大家的交谈声啊，然后厨房里面的声音，或者是我们平时大家诉说的语言故事，它也是另外一种声音。那其实有相当多的方向跟面貌可以呈现出来眷村的不同种的情景这样子。
0: 没错哦，那既然两位都是写歌的，那听说这一次我们眷村文化节居然有主题曲是吗？
2: 没错，这就是特别制作了一个主题曲，然后我们也把宣传片拍成了像是 MV 的形式，然后用不同的样貌来呈现给大家这样子。
0: 那这支主题曲当然应该就是我们寻人启事的 a cappella 人声一起来那个演唱的，对不对？
3: 没错没错，从作词作曲然后到编曲录音，全部都是寻人启事这边用 a cappella 形式来呈现。
2: 对，就主要都是用人声的方式来呈现。
0: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团长吼，因为寻人启事阿卡佩拉的人声乐团本身就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翻唱，那当然我们作品里面听说今年好像有一些创新的效果是吗？
3: 其实现在我们在做阿卡佩拉的创作的时候，除了大家早期比较熟悉的那种就是翻唱作品的和声啊这样子的形式以外，我们也会试着把一些比较当代一些现代的东西，像是效果器，像是我们的人声的效果器，像是一些回圈系 loop 这样子的形式放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所以像这次的音乐，我们也运用了蛮多人声效果器在整个创作里面，所以听起来大家除了会听到有人声的声音以外，可能还会听到怎么好像听起来非常的丰富，有不一样的声响。
0: 因为通常
2: 我们同时也我们同时也把就是一些有点像是拟声的 Foley 里面的 Foley 的声音把它做进去，那让大家可以听起来

0: 就像是在跑到旋转里面这样，
1: 对，有一点回忆。
2: 就是创造一个回忆感，大家如果在听的时候甚至把耳朵就是张开来，然后眼睛闭起来去感受，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掉进那个眷村的洞洞里面，然后呢感觉好像回到那个时代，对吧？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真的是找了眷村的妈妈一起来给我们合唱。
2: 真的？
1: 其实 MV 里面也有。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天就会主题曲就会出来，大家就可以听到就是寻人的声音，然后眷村声音跟妈妈们一起合唱的声音。对，
2: 哇，这太酷了。那我们就应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主题曲的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们这次的主题曲跟我们这次的眷村文化节的主题是同名，叫做听眷村之声。那我们就是用把不同的声音的样貌呈现出来给大家。
2: 所以在我们这一次整个活动里面呢，就要麻烦创办人来介绍一下，这一次除了有我们很厉害的听觉响应上面，还有没有结合其他形式的活动呢？
0: 我们这次的设定也会把它就是把它模拟成一个像是广播电台，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节目，然后比如说音乐台，我们就是有音乐舞台的演出，那可能跟文学或作家相关的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树屋的广播舞台，
2: 哇，
0: 那有点像是模拟这样子的感觉。那其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市集活动，然后跟工作坊，那工作坊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更强调它的感官性，比如说因为像我们这次是听眷村之声嘛，那我们其实也有融合一些比如说到眷村附近，然后去观察他们的自然生态，然后去包括就是去收录音，然后去创作声音跟音乐。那在就是讲座的部分，我们也邀请包括苏国志老师、李玉老师他们，然后去从餐桌的概念，然后去谈一些家常菜跟台北的一些饭桌跟家常。那李玉老师，我们就是可能就比如说也是从收音机啊、电视、电影，然后跟流行文化去回看看眷村那个时期跟就是台湾的社会情景，那个时候是正在流行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文化记忆是怎么样。
2: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在整个活动里面，你就可以听到把过去跟现代连结起来。那当然这次的这个活动本身好像它的地点也有点特别，是吗？
0: 是我们这次的话，我们其实是想要让它做成有一点像是一个嘉年华的庆典，所以我们把它做的有一点像一个微微的小音乐节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次在9月25号、26号，我们会在北投中心新村有一个比较亲子向的小型的音乐活动，然后跟10月9号、10号的连假呢，我们就会在焕明新村，陈竹山的焕明新村，我们会有封街的一个比较大的音乐市集。那时候也会一个大的音乐舞台，那我们封街就会整个做封街做市集活动跟露天电影院，然后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玩。
2: 好，所以这一次的系列活动好像是从9月18号就会开始，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只要上我们的网站的话，从9月18号开始那个活动可能就是有亲子的类似绘画着色单，因为我们这次有设计着色单给小朋友，那他们就可以在亲子馆，然后跟其他不同的场馆可以索取到就是这些着色单，那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会有老师带大家一起来就是绘眷村，把眷村跟小朋友想象的眷村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2: 哇，真的是光想象就会觉得说好像可以把一些 maybe 爷爷奶奶的或爸爸妈妈的生活把它搬到小朋友的面前，让他们知道说以前在眷村里面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然后跟现在我们可能在都市丛林里面长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跟我们分享这个2026年台北眷村文化节的，就是来自于群山文化制作的创办人游腾辉创办人，以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寻人启事团长信迪，跟大家分享这个听眷村之声。感谢两位，
0: 谢谢
2: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这是优雅的作品，叫做往事只能回味，是不是觉得可以回味一下眷村文化呢？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眷村都有特别把这个建筑保留下来，但是确实啦，毕竟没有住在里面，那感觉已经不一样了。但趁着这次眷村文化节呢，或许我们也可以稍微回味一下当初的感动。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往南，原本在中和隧道的全线车道碎玻璃，好加载已经确定排除了。国道二号的朋友则是稍早在西向一公里，就是大园交流道要衔接国二甲匝道的外侧，大型散落物目前也不用担心，状况已经解除。神奈台六八往东五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引道处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来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等一下三点半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和新冠重症七成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2: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3: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2: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宝山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4: 宝山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进口制造私烟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七星标志及外盒。宝山总队队长杨帝彦说：“
5: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4: 宝山总队呼吁，撕裂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私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

0: 九成的体育生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 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1: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

0: 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哦、所以大概五成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1: 调查指出，有九成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四成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0: 将近两成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哦、她比较想要放弃。
1: 而蒙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就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来跟你说一下路况更新后，稍早国道一号往北82.3公里过湖口路间的大的塑胶空瓶，目前确定排除。现在还是要留意的国道状况，也稍微帮你汇整一下，包含国道一号往南在中心隧道目前外侧施工中，所以后方车速有一点点慢，大约60公里左右。那另外继续往南开到了林口路段，目前均速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有什么特殊状况吗？目前看起来暂时没有什么特殊状况，但是就是车子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稍早林口路段事故影响。但照理来说，一个小时之后应该车流要稍微疏解消化所以不太确定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新增的状况。如果驾驶朋友刚好通过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前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是不是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嘞。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43到40公里，这是林口路段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那看起来车流有稍微疏解消化，然后比刚才真的好了很多。那国道3号的朋友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不错，但是南下的安坑道中和可能受到稍早中和隧道里面碎玻璃碎满地的关系，所以刚才这边才会车多不好走，目前状况排除，所以等会儿车流就会疏解消化喽。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稍早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工程结束了，那是还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南下32到33公里过头城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是在进行踏灯检修作业。那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在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侧标线工程施工封闭，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哦。至于在省道台68稍早东向5公里新竹一的匝道

事故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刚才所说的路况后续，或者是新发现状况，麻烦您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终于把这些很好听的大合唱歌曲都留到了最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一起来大合唱喽。快乐天堂，这个是好多非常有名的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如果你会唱就跟着唱起来吧，顺便也提提神，醒醒脑。

这是快乐天堂滚石很多的歌手们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听得出来几位呢？其实很多歌手呢，我可能连名都叫不出来，但就觉得他们声音好熟悉呀。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喽。刚才在省道台61有发现了轮胎掉在了北上4公里巴黎二路段的内侧车道。那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哦，找到原因了，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国一往南之所以在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会车多，是因为刚刚有抛锚车啦，所以现在呢，抛锚车已经排。排除后方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这首也是可以很好合唱。

手牵手，这是很多歌手一起合唱的作品。当时因为要抗 SARS 的关系，所以呢，这首歌这个应运而生啊。刚有听众朋友听完手牵手的时候跟我说，诶，怎么没有播明天会更好，应该是那个时候的歌曲吧。来了来了，这就来了。

明天会更好，这是很多的明星们一起合唱的公益歌曲。当时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跟世界在呼应吧，因为当时联合国在1986年的时候把它定义为这个国际和平年，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和平。然后另外也是等一下下会播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因为为了要援助非洲饥荒的一首歌曲，所以掀起全球公益合唱的一个大风潮啊。所以等一下的节目最后呢，就会来放这首非常厉害的歌曲哦。这里面的每一位歌手都是让大家就听完之后会觉得哇，居然也一起合唱了哦的那种等级的歌手。但是路况部分也不能落掉哦，赶快提醒一下哦。省道台61线往南，在西滨路一段238号前方，刚才说是看到了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道1号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的工程结束喽。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施工作业也在刚刚确定排除完毕。那至于台61线往北方向4公里，还是要留意八里二路段的内侧轮胎掉落，到目前为止工段还在派员处理当中。在这个公益歌曲之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景广九月份热血的公益活动，就是空中传爱万秀捐血的活动啦。什么时间点呢？是下个礼拜二，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半到晚上下午的4点半，到时候呢就在我们景广台本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来进行。那我们朋友要怎么参加？就是来现场报名就 OK 啦。这次我们活动赠品还挺多的这个很多元，我们就陆陆续续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今天我们就不破梗了。还是希望朋友，就是如果刚刚好你的身体状况 OK， 你也希望可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话，都欢迎朋友可以一起共襄盛举哦。下个礼拜二记得把时间留出来哦，我们在早上9点半就会开始，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欢迎朋友可以一起来景广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大家四海一家嘛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也荣登1985年的 Billboard Top Single 歌曲哦。那在这首厉害的歌曲当中，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我们等一下好好听歌，然后再交棒给 Lucas。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怀旧，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74.9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61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往北八里二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5: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4: 不是啦，
5: 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重不重？
4: 蛮轻的，很舒服。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5: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4: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5: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4: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5: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4: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5: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6: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8: 嘿，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欣赏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Hello， 我是康康。平常开车我都听这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你今麦收听的是 Lucas 的节目哦，如此美好，让心情路况一级棒。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还有我们今天加入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雄青朋友，大家午安快乐哦。我们今天呢，礼拜二好好的来关心路况之余，也要来听好听的歌曲。那4:30过后的歌颂者单元呢，待会要跟大家来好好预告一下主题。毕竟呢，在上节目之前，已经有多位朋友呢来询问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上个礼拜二呢不在家，所以大家有把这个账哦记下来，什么时候补课呢？我们也会找个皇城哦，这个好时机啊，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补课的时间，包含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单元。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关心一下刚刚国道5号几个施工作业、哦、还在进行当中。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5号南下32到33公里之间，过了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所以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方向的54到53公里之间的苏澳路段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标线施工。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因为之前连接车抛锚锈斗在内侧车道这边，好，那但是之前已经排除了，可是现在这个路段还是一样车多回堵哦。好，原本是在这个国一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您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啦。的确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林口 A 之间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啊。而在台68线东行线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在整点的时候呢，北分局已经转达员警来处理这起车祸、哦。在台68线东向的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有车辆自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嗯，除了在这边有发生事故之外，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在北上的 74.9 公里这边是比较靠近新竹南寮哦，这个路段上面呢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15线北上 74.9 公里的外侧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在我们桃园市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它是隶属于台61线南下的路段哦。目前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经过大园西滨路一段238号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这边的

事故现场。而刚好现在呢是下课的时间，小朋友放学啦，很开心。但是呢，你如果入过这个林口区的民权路101号头湖小学这边呢，因为家长接送孩童的车辆停放在周边路段，导致双向都车多。这边塞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家长接送的车辆都停放在头湖小学周边路段，而且有少部分是违规停车啊，很汤啊。哦，这个造成林口民权路101号双向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00.way。诚如上周五的这个空耳作品当中的《遗珠之憾》，这首歌曲怎么能够放过呢？也当时推出的时候呢，引起大众的回响，真是太有特色的唱腔了。来自白安2012年他的出道专辑《麦田捕手》的主打歌。

这首作品呢，我们看破不说破，我们不要破坏它这个意境，非常的唯美。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来自白安。现在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忠孝西路二段跟西宁北路口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哦。如果说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现在已经超过了刚刚的交叉路口，它的车阵尾端已经来到这个北门一带，都请驾驶朋友回报一下哦。目前这个事故是占用中间车道。现在在新店地区还有台北市景美地区都下雨咯，两者有地缘关系，所以木栅这边的朋友可以要注意一下咯。目前天气状况不稳定，外头的天气是阴天，但是呢在我们新店地区景美地区都下雨了，这边直接影响到的层面除了在市区道路之外，就是国道三号沿线咯。像是新店交流道、景美隧道、安坑这边呢，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行车视线，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哦。台六十一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啊，没发现没看到啊。台六十八线东行线在5公里，也就是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74.9公里，在新竹南寮路段外侧车道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桃园市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就是刚好台六十一线南下的这个路段上，目前的事故呢也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目前低于40公里平均速率的，像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都是车多多。南下的堤顶路段呢，就走走停停，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国道二号东西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来北往也是 OK 正常，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台北市这边的话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天母地区的中山北路六段往北方向，从德行东路开始一直到市东路口，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以免堵上加堵哦。梁静茹的歌声，勇气。

人在面对一些未知的人事物或是物种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恐惧或是害怕，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勇气哦。就如同呢，有一些网友会把刚刚其中一句歌词那四个字解读成六眼飞鱼，如果一只飞鱼它有六只眼睛的话，那真的会让人家吓一跳哦。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空耳梗的一个经典之作，来自梁静茹的《勇气》。4:21，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要提醒一下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天母地区的中山北路六段往北，从德行东路开始一直到市东路口，这边普遍都不好走。景美一带呢下大雨哦，旁边的新店地区也是一样的情形，雨中行车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车灯。现在天色逐渐昏暗下来，今天一整天呢在我们北部地区都是阴天多云哦，阳光呢没有完全100%露脸啊，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行车视线一定要掌握，自己的精神状态也要好好的提升一下，用音乐的力量来提提神，顺道让大家可以思考，想想看，待会半点过后的歌颂者单元主题到底出来了没？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对不起，对不起的歌曲有很多欸，但是你如果说现在要来听，可能呢，要去好好的想一下，到底什么歌曲是跟抱歉或是对不起有关的。我待会呢会用一首快歌来提振大家的精神哦，很多啊，不管是华语、台语、日文、韩文，都有跟道歉、不好意思、对不起有关的，叫类似对了，意思相近就 OK。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好好的集思广益一下，待会半点过后呢，我们就要来开放 call in 了哦。那到时候可能不可以这个 call in 进来才知道，不知道说这个主题是什么哦。现在主题已经先讲了，那待会呢要开放之前呢，还会再说一次，帮助大家哦来记忆一下。也希望今天的这个电话线呢可以接很多通，好让大家可以呢充分的把自己想要听的对不起之歌今天都有所安排。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啊，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之间，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环北路段都是满江红，均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五号跟国道二号目前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良好，请继续保持下去。我有瞄到这个私讯，好像已经有很多人都回答同一首作品。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首歌曲今天是一定要安排的啦哦，这个对不起的歌曲很多很多哦，除了歌名大家可以去掌握一下之外，我觉得歌词当中如果重复很多跟抱歉道

歉 ，sorry 有关的买档哦，哦，这个我们的主题非常简单。那你会说，哎，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想要对不起之歌呢？毕竟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非常喜欢听 Sorry Sorry， 所以这首歌曲不能再点咯，不可以再选咯， Sorry Sorry 就以他为主题核心去扩展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方向的这个音乐作品。台十五线北上 74.9 公里，在新竹南寮路段的外侧，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谢谢北分局的提醒。而台68线东行线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新北市林口区民权路101号就在头湖小学周边，因为家长接送车辆挺多的，都停放在这个学校周边，导致双向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

我们听着听着王力宏这首作品 Can you feel my world， 即将要来听听五分钟的半点新闻，待会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3: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2: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TAPA 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6 major cities。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友台连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6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

0: 报道。
1: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

0: 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1: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杰。人的一生可以秉持信念，勇往直前，挑战极限。但是开车上路必须按照速限行驶，也可以跑出自己的一片天。每当下班车水马龙的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的人生旅程更加精彩，找到生活中的新方向。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在南洋用地各位朋友FM101.3宜兰分台的朋友也加入我们联播的行列。今天呢，一起来好好的共享这个礼拜二的，我们可以说是广播界的天伦之乐。为什么这样说呢？待会就要来跟大家以歌会友。先来关心一下路况，都是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啊。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 74.9 公里，在新竹南寮路段的外侧事故稍早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已经排除啊，已经清洁当当啊。还有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中间车道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消化当中。不过要小心齁，因为这起事故导致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车流开始动起来，而平面的忠孝西路一段跟西宁南路口呢也是卡卡的。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54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标线工程收工撤除。新店地区、景美地区都下大雨哦，木栅地区不晓得也有没有下雨哦，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百零微。高速公路顶头吼，即马塞车的路段伫咧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红到发亮了，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以及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

以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环北出口间歇性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四到五公里之间，哦哦，这边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喽。但就这么一小小的哦，东向的大竹路段四到五公里之间，只要过了这小辣椒路段之后呢，这个均速就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再来要注意的是，国道五号南下32到33公里之间，过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的工程进度呢还在施作当中，封闭内侧车道哦。但是这边的车行速度 OK， 没有受到影响。台68线东行线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现场是不是已经排除，或者是正在进行脱掉作业？相关的进度、相关的会诊就交给大家啦。

0: 最近呢，如果走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的朋友，特别是职业驾驶要注意哦，双向的 49.8 公里大慢路段道路坍方，目前呢正在抢修道路中，双向无法通行，预计呢要就月10号之后抢通后呢会持续封闭观察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左右再决定要不要开放通车，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这段期间都请大家先不要经过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9.8 公里的大慢路段，9月10号抢通之后呢才要观察这边的边坡，这边的路面品质，还有整体的环境适不适合通行。好，我们先讲那个 call in 专线好了，让大家有所准备啦。02-2375-1722，2375-1722，挖关七，挖波头的好朋友，头前加空的。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喽，歌颂者。

0: 4:44，礼拜二的歌颂者单元，哇，对于小玉来说，我已经是好久不见的，对不对？
1: 好久不见，我的好 partner 终于回来了。
0: 不过我刚刚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1: 什么什么？
0: 原来上周四的吉祥如意单元，有人为我代班了
1: 啊！对，卢志伟不在，然后我还是想要跟朋友有点互动，然后就找了另外一位
0: 高档。Iris，
1: 对，我们背叛你了，我们和叫做爱玉姐妹花。
0: 哎呦，我太感动了，你知道吗？
1: 而且我还跟那个 Iris 说，如果你跟 Lucas 有合体的也一个团体的名字，
0: 你没有想到了是不是？
1: 帮你想到了，
0: 我来，
1: 爱是德鲁，爱是。
0: 那这个团体势必要成团啊，
1: 是，如果哪天如果你们两个合体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团名。
0: 那假设，我只是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三个人同时同框的话，这个团体名称要怎么说呢？
1: 这个三代同堂的，我们就叫三代同堂好了。
0: 哇，好和热融融的感觉、啊。
1: 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家人。
0: 哇，不愧是上一次那个愚人节当天埋下了伏笔。你看，
1: 对，因为我就上节目前，我就问 Iris 说：“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体一下？”我们连我们的那个团名都想好了。他说：“好啊，可以试试看。”因为刚好是军人节，
0: 是9月3号。

0: 不是，对，哇，
1: 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其实我有跟大家讲，礼拜二的歌颂者，我们还是要找一个黄道吉日、良辰吉时来补课啦。
0: 没错，因为上周二这个歌颂者单元是没有进行的。我有跟听众朋友说，哎，我们在找时间补课。
1: 那你觉得这礼拜五如何呢？
0: 这礼拜五掐指一算，非常的可以，
1: 非常可以哦。
0: 对，
1: 好，那至于是几点，我们就卖个关子了，
0: 就要你从早上七点听到晚上十点。
1: 对，我们就是走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路线。
0: 对，
1: 欸，有可能是在5:10呢。
0: 出其不意哦。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下班了吗？
0: 我不会，因为我那一定会待到晚上十点。
1: 我们爆雷了。
0: 也没有啦。
1: 好的，
0: 大家就心里有数了，
1: 大家真的有耳福了哦。好，所以呢要先谢谢小玉哦，神队友上周帮我顾家啦。
0: 是不是必须的？而且很讲义气，你不在我就不进行单人，但是说完礼拜二就给他偷偷进行了。
1: 对，这个礼拜四进行的好啊。
0: 想说卢主也不在，还是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嘛。
1: 听说确许当天有call in成功。
0: 他投降，
1: 投降哦！
0: 对，我就说你太感人，哦，他说必须支持的，我们这个姐妹花
1: 太好了。那我决定今天哦，礼拜二的这个记录啊，我们要不要乘上次的一个 call in 的方式？
0: 哦，好啊，
1: 因为我上个礼拜没有来嘛，
0: 对，
1: 我们就找上周。就是半个月前的礼拜二，你如果有 call in 的话呢，你今天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好不好？
1: 02-2375-1722。啊，我们今天的主题
0: 是
1: 跟对不起有关。
0: 我马上浮出一条歌在我脑海中。
1: 来，你是韩语吗？
0: 不是，
1: 还是国语？
0: 哎，
1: 你国语，
0: 国语，
1: 国语的，然后是团体，
0: 团体
1: 啊，你不就跟大家一样
0: 哦，
1: 五个字嘛。
0: 哎，对，
1: 对不对？然后呢，团体的名称是跟那个植物有关，
0: 哎，不是跟昆虫有关吗？
1: 对啦，昆虫
0: 是，昆虫
1: 、那个字哦，第一个字它是草本
0: 哦，这是动植物结合的一个团体。
1: 对啊，第二个字是虫字边的，
0: 哎，对，
1: 好，我们就留给大家来做一个回想哦。今天跟对不起有关的歌曲其实蛮多的耶。
0: 对，算一算有歌词只要出现英文也好，然后中文的也可以，其他国家语言也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而且不要执着在这三个字对不起，你换个方式讲也可以，比如说抱歉。
0: 哦，
1: 道歉，
0: 拍谁啊？
1: Sorry，
0: 不好意思，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
1: 好，我们这个第一通 call in 的朋友来喽。
0: 喂，
1: 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2: 你好，好久不见。
0: Hello，
1: 千华，好久不见。
2: 晚安。
1: 哦，现在眉山有没有下大雨啊？
2: 没有，
1: 没有，天气好，
2: 100%看得到阳光。
1: 好羡慕哦，
0: 好天气耶。
1: 晴天好呢，希望你的心情每天都是 Sunday， 好不好？
2: 好，谢谢。
1: 来，今天的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答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2: 唐猛的《宝贝对不起》
0: 啊，
1: 哎呀，
0: 刚提示就是这一首啦。
1: 这一首呢，根据我大数据的分析统计，有1、2、3、4、5、6加上小玉7个，
0: 我也有一票，
1: 7个。七个人都画瞎说宝贝对不起
0: 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得到草蜢跟你们说这一句话。
2: 那可以明天再播吗？
1: 明天再播是，
0: 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不想听吗？
2: 因为我等一下要跟爸爸妈妈出门
0: 。
1: OK， 我们就顺应民意。
0: 好，那明天再跟你说对不起，这样 OK 哈？
2: 可以。
0: 好的，
1: 好，谢谢千华啦，
0: 拜拜。
1: 拜拜。啦，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3: 两位午安。
0: 午安。
1: Hi， Kenny。
3: Hi，
1: Hello， 来。
3: Hello，
1: 有答案有没有被他讲走了？
3: 哦，当然。
1: 哦，
3: 所以我就知道会有人讲这个，所以我当然有预备
1: 了。哦，你有备而来啊？
3: 对，是的。
1: 好，那哪一首歌呢？
3: 那个光良的《抱歉》。
1: 抱歉。
0: 歌名就"抱歉"两个字。
3: 对，道歉啊，不是啊，
0: 哦，道歉
1: ，有在我的口袋名单当中。刚刚稍微搜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音库的资料，
0: 是有的，
1: 有的，
3: 太好了，
1: 好，谢谢 Kenny，
0: 谢谢啦，
1: 好，拜拜。好，所以呢，道歉、抱歉、对不起、sorry 都可以，
0: 它出现在歌词里也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哦，
1: 而且要重复哦。如果只出现过一次的话，
0: 一次不算哦。
1: 那个其实道歉的诚意不好
0: 哦，
1: 不够，
0: 你要万分的诚意就是了。
1: 对，就像某人曾经唱过一首歌，太多太多的抱歉，你知道这首歌吗？
0: 哪一首？
1: 我这个月呢，在他生日还没有来临之前，我是不会安排的。 我要忍住。
0: 这个月是代表它是

0: 九月份的寿星。
1: 是的
0: 啊，这个提示会不会有点
1: 有点广，对不对？好了，我提示一下，
0: 再来一点。
1: 太多太多的抱歉，是一位刘天王的歌
0: 啊、哦那我想应该有的人手已经很痒了，
1: 对，但是呢，
0: 讲了
1: 要忍住啊，就要盯哦，我都可以忍，对不对？
0: 对啊，你是十足的铁粉。
1: 对，我这个月就会换一个方式来安排另外一首另外一个歌，
0: 你有他的另外一首作品。
1: 搞不好这首歌有别人翻唱
0: 哦，翻唱版本的。
1: 对，就像《冰雨》一样，《冰雨》也有人曾经诠释过不同的《冰雨》感觉、哦。那个人就是伍佰老师。
0: 伍佰老师唱《冰雨》。
1: 对，但是那个词跟刘德华的《冰雨》是截然不同的，
0: 所以他歌名也不是《冰雨》。
1: 不是
0: 哦，
1: 他歌名是《冰雨》，但是他词不是。
0: 哦、他改词了。
1: 嗯，这两个人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唱过《爱你一万年》
0: 啊、哦，
1: 但是词完全不同，旋律也不一样。哦，
0: 旋律也不一样，
1: 对
0: 哦，
1: 很特别，
0: 神奇神奇，
1: 就刚好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这个例子
0: 哦，这是所以我们有机会听到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咯。
1: 对，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来，要接下一通电话之前呢，先注意一下两起事故，刚刚已经进来咯，在国道一号北上43.1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后方来车要小心哦，开始车多回堵啦。五羊高架北上的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也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2: 利后
1: 洪大哥。
0: 午安。
2: 午安啊。
0: 哦、午安啊。
1: 来，今天的这个主题你有共鸣吗？
2: 有。
0: 哦，答得很快。来说说。
2: 张信哲的我不会让你后悔。
1: 哇，好强烈的情感哦！
0: 你已经感觉有点情了哎、欸。
1: 对啊，我不让你后悔。
2: 真的，因为尤其真的是我在生病的时候，他真的来照顾我，真的不会让后悔。
0: 哦
1: 哦，对，又是利用歌曲来放闪的时机哦。
0: 哦，每次打电话进来都会闪一下这样子。
1: 可以，这首歌很可以，因为呢已经跳脱以往对不起的框架了。
0: 哦 ，OK OK， 那安排咯 ，OK
1: 安排咯，哦，给过。Okay.
0: 好，
1: 谢谢洪大哥，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剩下不到8分钟的时间。
0: 对，我觉得还可以多一个提示。你刚刚说、问我说是国文、国语还是韩语？
1: 嗯，
0: 所以这韩语的部分也是
1: 有的，
0: 有对不起哦。
1: 对，而且我记得外面的朋友呢，好像是他的歌迷吧？我有记错吗？
0: 外面的朋友，
1: 嗯、
0: 你是说我们
1: 二楼的朋友，
0: 二楼的阿姆亚贼贼吗？
1: 哎、欸，对，我直觉是他、欸，
0: 他之前可能有追过，
1: 是哦，现在没有追了。
0: 现在的真爱应该是 BTS，
1: BTS 啊、哦，所以我要更新一下他的资料了。
0: 哎，
1: 我本来以为是 Rain， 你知道吗？
0: 哦 ，Rain 吗？
1: 嗯，
0: 哦，难道我们想的是不同首吗
1: ？Rain、不是、
0: 哦、
1: 同一首、
0: 哦，
1: 同一首，但是现在在聊他的追星历程。
0: 哦，有有 ，Rain 也是他，
1: 是哦，
0: 至今还是很爱的，
1: 嗯，
0: 就是越收越多。他的男明星，
1: 哇，已经是极有的概念了。
0: 他的那个桌垫越来越多男明星，
1: 哇，非常的丰富哦。
0: 对，每天都觉得好养眼的上班，
1: 这样子才有工作的动力啊，对不对？
0: 是不？眼睛看那个电脑看累了，哎、欸，赏心悦目看一下那个海报，哦、
1: 啊，
0: 精神又来了。
1: 人生苦短，就是要找个让自己快乐的方式。
0: 就像你也有很多德华、
1: 啊、霆锋啊，
0: 霆锋的海报，有一天霆锋差点翻墙到我桌上。
1: 对不起啊、哦！
0: 要爆料，哎、欸，我很少爆你的料、欸，哎，
1: 我
0: 都爆莎莎
1: 的料，对啊。
0: 就卢卡斯有点很可爱，就很兴奋把那个他的偶像的照片放在我跟他隔板中间、
1: 嗯，
0: 然后那个霆锋就弯腰，海报往我这边倾倒。我说你那个霆锋快要翻跟斗了，快翻墙了。
1: 因为他是一阵风嘛，这样吹过去，
0: 那纸很软，快要翻来我这边了。
1: 那我下次要护背一下，
0: 他在比较挺，是不是？
1: 对，要笔挺一点。
0: 哦、oh, ，好，我们看下一位朋友喽。
1: 莫西莫西
0: ，Hello。
3: 大家好，
1: 哎、欸、哎、欸、
0: ，Hello， 午安休假了，
1: 对呀、啊，
3: 来来休假，
1: 终于哦，先谢谢阿龙啊，上周有帮他庆生了
0: 啊，生日快乐，我现在补一下，
3: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啊，今天有关对不起、抱歉的歌，你有什么样的作品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0: 哦，哪首？
3: 蔡小虎的《心爱的对不起》，
1: 心爱的对不起，有，我刚刚有瞄到这首歌。欸、的确有在我们的这个库存里，
0: 有的有的
1: 哦，欸、很难得会听台语歌哦，
3: 很少了。
0: 还是这首是龙爸的爱？
3: 应该是吧。
0: 哦，所以你有印象就是了，
3: 对，有印象。
1: 所以你对龙爸的喜

0: 好呢都是掌握哎、欸，
1: 嗯，对
0: 不对？
1: 对他几乎都喜欢老歌。
0: 嗯，你说蔡小虎的哪一首歌名是？
1: 心爱的，对不起。
2: 心爱的，对不起，所以心爱对不起，这样翻、嗯。
0: 有的，
2: 有后心可以安排。
0: 好，谢谢阿龙，
2: 谢谢阿龙，
0: 谢谢哦，
1: 拜
0: 拜。
1: 拜拜
0: 来，有个路况要注意一下哦。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有一起事故。刚刚的事故呢是往三重方向，但是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新的事故点发生在往台北方向这边，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哦，尤其三重上桥处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来继续的接听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我们今天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呢，也加入我们联播的阵容哦。
2: 敬贺敬贺！
0: 哎，从来都没有接过宜兰的朋友哎、欸。
2: 哦，如果有的话，我们必须哎、嗯欸，这没有计分，可惜了。
0: 没关系，只要你今天是宜兰的朋友呢，我给你加300分。
2: 300分累积到礼拜四的分数吗？
0: 对。
2: 然后确实就说，我不能输，我马上要搬到宜兰。
0: 对，我跟你讲，宜兰哦，很多乡镇都很有特色，很有在地文化、哦。
2: 对，而且他们有一个口音，嗯，因为我朋友也是宜兰出生，然后宜兰长大、嗯，所以他都会跟着阿公阿嬷一起讲，就会一些口音，像那个真好有没有？
0: 静
2: 贺，静贺家，
0: 静贺家，
2: 还在
0: 静贺天
2: ，Tiki 就来阿甲神啊，就是冰棒
0: 哦，冰棒他们叫神啊，
2: 对，
0: 哦，听起来好像还蛮酸的哦，
2: 酸
0: 神啊，
2: 神啊，对
0: 哦。这样子
2: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嗯，对啊，不晓得有没有宜兰的朋友，赶快 call in。
0: 有没有宜兰的朋友可以现身说法一下、哦、如果你在苏澳的话呢，哇，那真是太厉害了，不简单。
2: 那边收讯
0: 已经快要跟花莲这边了，
2: 对啊，说不定会收到花东的分台的频率，会不会？
0: 来看看这位是不是啊？
2: 来喽，
0: 莫许啊
2: 啊，划走喽，
0: 拍谁拍谁，
2: 过几拜。
0: 这个时候拍谁就运用在这边、
2: 啊，真的真的。那你要出歌？
0: 我要出这个 rap 吗？要说唱了啊！拍谁拍谁？
2: 你今天有点幽默，
0: 真的哦。莫西你好
2: ，Hello，
3: 莫西你好。
0: 哎呀，
2: 一张大大，
0: 你要去执勤了不是吗？
2: 哎，
3: 对啊，赶在最后一刻
2: 哦，压线哦，
0: 真的是压轴啊！
3: 哎呀，
0: 哇，你这个答案很有水平呢，
3: 还可以。
0: 你要不要说一下？我刚刚看到你的这个两个答案，
2: 哦，先私讯了，
0: 嗯，
3: 哦，那个认错跟改变所有的错，
0: 嗯，
2: 哦，
0: 这个是你第一时间就推到的吗？
2: 联想到了，
3: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蛮另类的，所以今天这两首歌不播就不行了。
3: 好，谢谢。
0: 可是你这样子能听得到吗？因为你待会要执勤了。
3: 还是明天
0: 啊？明天哦，好，那跟千华一样，都明天。因为你今天讲的那三首歌呢，通通都安排在明天哦，
2: 保证都听得到。
3: 谢谢
0: 嗯，哦，这样子的话呢，就满足了。
2: 对呀、啊，一次满足，嗯、
0: 如愿以偿。
2: 你的如吗？
3: 感谢小玉，不客气，谢谢你，拜拜
0: ，Bravo！
2: 我刚刚想到一首歌，
0: 好，请说。
2: 哎、欸，直接讲吗？
0: 直接讲。
2: 好。告五人的
0: 《
2: 爱人错过》
0: 爱人错过，
2: 对，因为歌词有提到三次吧，至少三次对不起，
0: 嗯，
2: 他就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0: 真的好。
2: 我想呢，这首作品应该
0: 可以的，
2: 有
0: 告五人的版本，还有另外一位 GJ 的版本都有、
2: 哦、安排、
0: 啊，当然就是告五人哦，
2: 原唱最对味，
0: 对，原汁原味，
2: 哎、欸，
0: 非常的浓醇香。
2: 没错，
0: 最后一首了，最后一天
2: 了，来，
0: 还有1 2 3 7 5 1 7 2 2，我是
2: 哦，是谁呀、啊？
0: 紧张了，
2: 再一次已经不到30秒喽。
0: 对，这个时候要直接回答答案，
2: 对，
0: 回答歌名了，
2: 直接
0: 没有办法聊天了，
2: 借口就是说出你的答案，
0: 0223751722。来留个时间呢，报路况都是排除的好消息。原先在国一北上43.1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连带排除的是刚刚报完的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事故，通通排除搞定。好，先谢谢大家今天的捧场哦，这个歌单非常的丰富。嗯，
2: 好的，很开心，
0: 很开心。那我们就后天再跟小玉相见咯，
2: 礼拜四见，
0: 待会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

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43.1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武阳高架北上先前在5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出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两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咯。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耶。
5: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4: 耶，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6: 想要查询交通

0: 公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宝贝对不起，非常经典的旋律。来，各位开车的宝贝们，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哦。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来，注意啊，在台61线南下，也就是桃园市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哦，这个持续很久的时间，从3点45分到现在，目前事故都还没接获排除的通知。那么在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要往八里方向，就在30巷的巷口之前，注意啊，外侧车道，这是砂石车跟小货车还有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看到远景正在处理，后方来车呢要特别小心开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桥上有事故，三重要往台北的朋友注意一下，辛苦了。台68线东行线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就在刚刚三分钟前排除搞定。新北市中和区南山路往北方向，过新南路口的200公尺处，这边有公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是在中和的南山路往北方向，过新南路口大概200公尺，你就会看到有事故，这边呢已经产生车流回堵的情形，强烈建议大家先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正准备要往忠孝桥的路段，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台一线高架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正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附近，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天母地区的中山北路六段往北德行东路到市东路口，这边的车流有没有舒缓了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哦。0800-000-123。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0: 这首好听的洗脑神曲 Sorry Sorry Super Junior 的歌声。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大家呢要打起精神来。如果说最近呢你这个进行投资理财，一定要好好的慎防诈骗案件找上门。尤其呢近年来这个不法集团的手法层出不穷哦，结合了社群广告跟虚拟货币这样的双重效应之下，让人很是防不胜防。但今天你可以放心，我们邀请到专家来解说，特别呢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侦查队，我们请到的是吴雅玲分队长来跟大家解析最新的例子以及辖区最近受理的情况。分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现在的这个投资诈骗呢是不是有一些更新的项目了呢？
1: 对，现在投资诈骗已经不只是传统的投资啊、股票、债券这种群组，而是从社群平台啊、翠啊、脸书啊一路延伸到 LINE 这种虚拟货币的诈骗，甚至要求说，不只是虚拟货币，要以现金面交的方式去规避这些手续费的这种虚拟货币投资诈骗的。
0: OK， 只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类型呢，我们每一次只要是跟单元连线的单位呢，我总是要来问问看说辖区最近是不是真的有接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今天中正第一分局是不是有要提供相关的情报资讯呢？
1: 有有有，我们这个月呢有受理到一件高达百万财损的投资案。这名黄小姐啊，她就是在翠上有看到一则投资的广告，那内容就是说专人代为操作无脑领配息，那这个黄小姐就感到很有兴趣啊，就加入了广告提供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对方就会安排一名理财专员跟黄小姐联系，并引导她下载假的线上交易平台，进行平台的开通啊、签约啊，完成后再转另外一位操作员来进行金牌跟代为操作。他们就是透过不同的角色分工，让被害人误以为自己遇到了一家很专业的投资公司。
0: 所以对方一直换不同的人跟被害者联络吗？
1: 对，没有错。因为诈骗集团他要营造一种他们是正规的公司行号，所以他们会说，感觉有很多人啊，有可能是投资顾问啊、理财专员啊，或是客服人员、操作员这种很多的角色。那每个人可能就是讲不同的事情，但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你把钱交出去。

0: 黄小姐一开始啊，是因为信用卡的余额不足，所以对方就会请她提供银行的账户。一开始是先要求她汇款15万，然后并表示说财务人员会协助你购买虚拟货币。后来呢，她就又在依照对方的指示，从自己使用的虚拟货币来购买 USDT， 就是虚拟货币，然后再转到对方的虚拟货币的地址。然后第三步就是用介绍快速交易的那种币商，用线下交易的方式要求被害人以现金面交方式购买虚拟货币，所以他这样子一整个操作下来就被就损失了新台币将近快135万
1: 啊！天哪，135万元就这样一夕蒸发啦！哇，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思考一下，为什么诈骗集团非常喜欢利用 USDT 还有虚拟货币来诈骗呢？这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啊？
0: 好，因为虚拟货币具有跨境啊还有快速转移的资金的特性，所以一般民众呢就一般不容易去追查对方身份啊，所以经常被诈骗集团拿来当做犯罪的工具。那这里还是要特别跟听众们澄清一下，其实虚拟货币本身不是诈骗，但只是诈骗集团会利用大家对虚拟货币这种不熟悉的状况，然后区块链不熟悉的状况跟你讲说，哎，这个平台有内线操交易啊，或者说帮你操作就可以稳定获利，类似这种的。那资金最后呢就会控制到对方那边去，然后风险就会其实就非常高
1: 哦。所以呢，大家啊，在网络上如果看到一些哦跳出来的投资广告啊，你不要说完全相信他的这个用词，还有他的这些开出来的条件，因为你只要看到一些关键字，如果你够细心、够敏锐的话哦，就要提高警觉，这100%是诈骗。那今天呢，我们分队长呢就要传授几招，看到什么样的关键字内容，大家就要耳朵竖起来，眼睛要睁亮一点。有什么样的 keyword 呢？
0: 我们提供三个 keyword 给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当讲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种关键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投资本来就有风险，高报酬低风险这种东西，没有人可以保证一定会赚钱。那第二组 keyword 就是说，专人带你投资，然后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加入赖客服啊，或是下载指定的 APP。但其实大家只要思考一下，如果你把钱转到人家指定的账户，钱一旦转出去，就其实很难是追回。那我们第三组 keyword 就是要求现金面交。如果对方啊以投资啊或是购买虚拟货币为名，要求你提供大量的现金，或是说私下跟人家币商去做交易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警讯。可以主动要求说，哎，我们在派出所附近见面啊，或是说我们在超商有监视器画面照到的地方去做见面，或是说你们要投资之前可以都向我们警方来咨询，去避免诈骗的被诈骗的风险。
1: 昨天在连线的时候呢，也有朋友说哦，要求这个现金面交，那干脆约在这个分局派出所最安全的哦。如果说呢，对方推脱不出席，那这个100%就是诈骗，就从这边呢去判断说，哎，这对方到底是不是合法的这个投顾公司或者是专员啊？当然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请分队长提供几招简单的防诈小撇步来跟大家分享。
0: 好，那就是请各位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先查清楚这个公司平台是不是真的存在，那相关的资讯是否可以相信。那如果对方一直催你说，哎，今天不买就没有机会啊，或是说名额只剩下几个，这种时候你就一定要冷静停下来想一下，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说这是不是诈骗啊。那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是大家的好帮手，所以当你有什么收到什么投资资讯啊，或是你觉得有可疑的地方，都可以拨打165做查证哦。
1: 嗯，打诈仪表板，有事没事都上去看一下，浏览一下相关的数据显示，对大家呢是有好处的，也可以充实一下自己的防诈抵抗力哦。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侦查队吴雅玲分队长加入我们的反诈小尖兵，谢谢雅玲，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拜拜。记得不要轻信任何弹跳出来的广告。哪怕说呢，这个广告的主角是你非常熟悉的歌手、明星、名人、官员，甚至是一些很知名的投顾老师，这个绝对不要相信，都是利用 AI。

声位技术来去做一个合成哦，伪造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诈骗的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名人，就算哪一天你看到 Lucas 的这个弹跳的广告出来，你也绝对不要相信哦，不要相信，拜托拜托。5:25，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3.8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外侧车道是3台大货车以及1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它也有占用到外侧路肩。行经国一南下中立路段的朋友要特别留心，这个事故现场呢是占用外侧及路肩。国道5号先前在南下32到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路灯检修，目前都已经结束喽。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往3支方向。跟平顶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台预拌混凝土车抛锚锈斗停在外侧车道，现场呢有人在处理哦。不过呢，势必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速度。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呢，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台很大台的预拌混凝土车抛锚在外侧车道，地点呢就位在淡水淡金路往3支方向跟平顶路的交叉路口。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也都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段满满满的车流。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在30巷的巷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还在处理中，这边是砂石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区南山路往北方向，往北就是要往中和市区的方向啊。过新南路口的200公尺处，公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车流回堵，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边的路都蛮小条的，路幅狭窄，小心开车哦。在中和南山路往北，过了新南路口200公尺处，这边有事故。看了一下路网图，的确已经进入下班尖峰时段的一个阶段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还有就是在这个北上三重到圆山之间，三重到圆山细直到五堵都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状况都是正常的，目前都是稳定。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车有点多哦，这边的车速降到了5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也不好行进。国道五号双向都是正常的均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事故，刚刚我们神队友火眼金睛的听众朋友说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行，这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毕竟呢已经进入下班的时段。忠孝桥这边的车多路段呢，现在其实就是要往环快的方向，这边车流停等当中。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快的引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也是全线都车多。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路段都是不好走。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目前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3: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4: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5: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3: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

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

0: 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1: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0: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1: 待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0: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1: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2: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4: 一同来关心天气，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会如何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曾昭成来说明。昭成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东北季风就要开始增强了，所以明天开始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都会有一些这个局部短暂阵雨发生。那迎风面的这个宜兰也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其他地方是维持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中部山区跟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迎风面还有这个其他地方的朋友们都还是要留意，可能天气还是有点变化了。那气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仍然是有机会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所以在北台湾地区是有机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普遍的温度都是21到23度。那在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的话是24到2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明天风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在苗栗到云林地区的沿海地区，还有在马祖、澎湖跟绿岛地区的这个风跟浪也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好，谢谢昭成。
5: 好，谢谢。
4: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下不去，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这边呢，已经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哦。再来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哦，根据交大的补充，现在其实车阵尾端已经塞到了仁爱路上方，比先前长安东路上方其实呢已经有一段距离哦，这边呢更塞了，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巴回堵到辛亥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是下班车多。台65线北上了 7.3 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有一台卡车抛锚秀斗停在内侧车道，驾驶下车就刚好站在车子后方，因为是抛锚在内侧，所以他人也站在内侧车道，没有看到交通追作警示摆纸箱而已哦，后方只有摆这个纸箱做警示，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这个路段呢是在台65线北上了 7.3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卡车抛锚故障。5点40分，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告。

0: 农场，要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出席第二届成就永续奖，除了表扬今年获奖的五个机关，更表示希望透过奖励及辅导，让公部门的联能治理经验进一步推广到民间企业，共同打造联能永续的治理环境。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办第二届成就永续奖颁奖典礼，表扬产业发展局、劳动检查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交通管制工程处以及环保局北投垃圾焚化厂等五个获奖机关，同时颁发企业诚信工作坊完训证书给企业代表。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希望能够联能治理、风险控管而且持续的永续来经营，而且不只是公部门，希望能够推展到私部门各个企业。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引导的方式，在民间的企业来慢慢获及这样的影响力。
3: 市长表示，第一届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后来代表台北市参加透明金质奖，并拿下最高荣誉特优奖，其治理方式可以成为其他机关以及企业的表率与参考范本。市府也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成就永续奖，并不断精进相关机制，让联能治理的影响力扩散至更多公部门以及民间企业，透过公司部门携手，让城市治理朝着联能永续的方向迈进。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森赫诊所 C 肝的群聚事件，经卫生局扩大回溯，成功联系高风险的1096人回诊检查，再发现有两个人确诊急性 C 型肝炎，让相关病例累计达13例。市府目前也已经加开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两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5: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1: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出现积淹水，基隆市府除了这个进行灾后复原之外，也提出防灾型都市更新，从单一建筑防护提升到整体街区韧性，寻求提升防灾韧性的长期方案。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艾斯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7: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6: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艾斯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一名女性男子涉嫌在台北市内湖区文湖街一处住宅内经营德州扑克赌场，警方搜证后持搜索票进入查缉，

0: 现场查获负责人、荷官、工作人员、赌客及在场人士共22人。听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怀疑辖内住宅有人经营地下赌场。警方搜证确认后，持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核发的搜查票进入查缉。警方进入屋内时，发现赌客正在进行德州扑克赌局，随即控制现场，并查扣赌客赌资、筹码、预备筹码以及扑克牌、骰子、点钞机等工具。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2: 内湖分局持搜索票至本辖住宅查获德州扑克赌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部分，依刑法赌博罪嫌移送，赌客则依涉违法裁处。”
1: 据了解，这处地下赌场位在文湖街赫里翁的豪宅社区内。警方除了查获旅行负责人外，现场还有荷官、工作人员以及赌客等22人。警方表示，将持续针对辖内各类潜藏犯罪场所展开查缉。民众如果发现社区内有可疑人员进入或违法情事，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环境。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李姓女子在网络交友认识另外一位男子，对方扬称要跨海赠送豪华名车，但必须由李姓女子补足关税。被害人却突然惊觉自己恐遭诈骗，向警方求助。新北警实施反诱捕方式，顺利逮捕61岁汪姓车手，阻止不法。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50岁李姓女子求助，她日前在脸书 Messenger 上认识一名昵称李景然的男子，对方运用柔情攻势对李姓女子嘘寒问暖，双方发展成恋人关系之后，该名网友宣称要跨海赠送 BMW 名车，只需要被害人支付新台币14万元关税即可。李姓女子先是和对方相约面交，随后又察觉异状向警方询问，才发现这是最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指出，警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携带耳钞到面交地点埋伏，见时机成熟，大批警力蜂拥而上，将61岁汪姓车手绳之以法。
3: 前来取款之汪姓车手遭警方缉捕，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板桥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时，如果对方是以赠送名车、名表或是高价礼物为由，要求支付关税、运费或是其他名目的费用，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有疑问，都可以先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避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4: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
5: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点45分，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核能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4: 是，请大家多多包涵，一定要配合哦。有关这一次的核安演习之前的相关宣导，从这个袋子当中呢，都可以听到一些相关注意事项。5点49分，天色真的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呢？在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八里方向，在30巷之前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了。中和区的南山路往中和市区方向，过新南路的200公尺处，公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也顺利排除搞定。台65线的北上7.3，在板桥二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卡车抛锚，驾驶下车站在车子后方，也就是在内侧车道这里，只有摆放纸箱做警示，但是呢，这样子的话不太明显，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开，防御驾驶的概念真的要体现在这个路段上哦。在北上7.3公里，远景呢正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63.8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3台大货车跟1台小轿车的事故，

分别占用外侧及路肩，已经有一段时间。帮我们看看这边的处理进度哦。只知道说呢，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的确从南下的59公里开始，一直到64公里，是目前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哦。均速都不到20，其他方面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三重到圆山、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这里呢都还是好堵又堵哦，均速不到30。汐五高架目前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环北出口前。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呈现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福德隧道这边呢，车行速度缓慢，会不会是福德隧道又有事故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下班车多，北上的国道三号该留意的呢，就是中和出口37到35公里之间，红道发亮了哈，车速是在30公里左右，有些时候呢会低于30哦。哦，就是北上的中和出口，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啊，车多拥挤，均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啊，均速也在30公里左右。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开始车多咯，开始车多咯，请斟酌利用。国三南下41公里，在土城路段的路间说有一只动物误闯，用误闯这个字眼就代表说它现在是会活动的，诶叮当诶，它还没有往生，它是在外侧路间，不晓得是猫还是狗，不管怎么样 anyway 都请大家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国三南下41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动物误闯国道的情形，来转达北区交控中心。

之前呢，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上的事故已经排除，以及呢，在淡水区的淡金路往三芝与平顶路口的外侧车道，预拌混凝土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排除搞定。那如果是在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哦，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我们目前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如果你刚好呢是在台61线南下哦，这边就是在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区域范围哦，目前在桃园市复兴区，就是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大曼路段哦，那之前呢是道路摊方，目前正在抢通中，双向车道暂时无法通行，预计呢9月10号抢通之后呢会持续封闭，观察到9月11号上午6点

至于捷运施工的路段呢，就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走郡宝路、郡新街跟三郡街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持续到2029年，这边的捷运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Baby， 对不起，来自 Coco 李玟的作品，5:59。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芳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均速偏慢。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斟酌利用其他的行车动线。台65线的北上7.3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一台卡车抛锚秀斗，驾驶下车就站在车子后方，也提醒大家他没有摆三角锥做警示，只有放简单的纸箱而已哦。提醒大家路过时要留心，速度管理很重要。那待会迎接6点整点对时之后呢，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8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3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204.4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国道3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3公里过板桥2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梁妈妈，
1: 嘿，
0: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1: 哎呦，我上个月哦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0: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1: 哎呀，
0: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1: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0: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1: 嗯，
0: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1: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3: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4: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3: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4: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3: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

0: 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4: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0: Oh my god！
1: Twenty One 的歌曲也是洗脑神曲之一。六点十分，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下班的尖峰路况哦。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中立服务区到平镇

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这边要补充一下，为什么塞得这么长？因为稍早在南下 63.8 公里过中壢交流道外侧车道，三台大货车跟一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6:0666大顺的这个时间点呢排除了。可是后方回堵10公里啊，需要时间好好的消化车流。目前刚好呢，就是在中壢服务区到平镇系统间形成了一个车流瓶颈，请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如果刚好呢，你的行程非常的赶，我们就强烈建议大家提前从机场系统上五羊高架，就可以避开平面大排长龙的车潮。目前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顺哦。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到竹北路段，北上的三重到圆山，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的出口目前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以及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北上的中和出口37到35公里之间车多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也不好走。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准备要下五股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在匝道上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而在福和桥要往永和方向，目前也不好走，连带永福桥往永和也是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改走中正桥，请改道行驶哦。这两座重要的桥梁，福和桥跟永福桥，都是往永和方向在塞车。至于在南港联络道方面呢，红道发紫，紫道发亮了，目前均速是不到10公里，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国三南下41公里，之前说在土城路段路间有动物误闯上来，还有看到它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阿龙的歌曲《错修后》，哎，心爱对不起，心爱的对不起。听完之后呢，要进行的单元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哎，稍等，注意一下哦，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了，导致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原本从圆山路段就走走停停，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因为这起事故呢，这边的速度呢，平均速率哦，已经降到30以下了，请斟酌改道哦。那么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也是塞，环河快速道路往南，郑州路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大，环东大道南港要往内湖方向，往西这边呢是比较拥塞，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新北市的永安大桥要往芦洲方向目前也是车速缓慢。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进行的单元《新北交安快易通》，按照惯例呢，就是要来好好的探讨有关新北市的交通问题。今天呢，要连线的单位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的交通组刘佑成组长，加入我们的阵容。组长你好，晚安。
3: 主持各位朋友听众大家好，那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三个主题的部分。那首先是我们115年度交通事故防治的成效，
0: 是
3: 再来就是毒酒驾修法新制，最后是那个交通安全观念宣导的部分。
0: OK， 所以今天的单元呢是非常丰富的，头一个阶段呢来关心今年度在整个事故防治的成效上中和分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3: 好，那一般在交通三一的部分就是指改善交通安全降低事故的三大核心，那我们可以分为在交通工程面、交通执法面及交通教育面三个面向。那在交通工程面的部分，我们115年1至8月总共提报综合区道路损坏82案，并邀集交通局、区公所等单位办理18场次的易肇事地点会刊，研议相关的交通改善措施。那在交通执法的部分，我们有针对我们辖区的易肇事路段热死热点来做个分析，那针对重大恶性违规如闯红灯、并排停车、超速超载等项目，我们有进行一个精准执法的专案。那在我们盘点综合区37处易肇事路段中，那115年1至8月相较114年同期的部分，有20处的交通事故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下降的比例是有达到 54%。 那最后在教育的部分，本分局每月会结合犯罪预防宣导或是社区邻里有相关的活动办理治安交通座谈会，那我们今年度总共办理了16场次，那利用这机会将最新的交通法规案例分享给地方里民知悉，

0: 并通过座谈会的方式交流，跟民众反映有问题的道路设计或易违观路段。那之后我们会会诊后函报相关局处，及作为我们勤务编排的参考。那针对我们上述的办法之后，我们统计115年度1至8月，我们综合地区发生的全班交通事故是总共7859件，那较去年同期7897件是有下降的38件。那未来我们将会根据做这3项的测进，那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1: 嗯，与去年相较之下，整个事故的数量有比较少。那当然也希望说呢，毒驾跟酒驾的这个比例呢，也可以好好的下降一下。所以呢，接下来的重点就会摆在这个修法新制度上，有特别提醒大家的重点吗？
0: 有。那因为其实我们首先讲嘛，我们以前传统的毒品可能就是安非他命、海洛因，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碰到新兴毒品，可能就是会变成咖啡包、大麻。那最近伊托米子，它原本是不是在列管的毒品范围内，但是在短时间内，它已经提升到了1级毒品。那可见的说，它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它原本是一个麻醉用的药物，那结果现在就是被拿来滥用。那因为它是通常是以掺入烟弹的形式，那可能我们年轻的朋友容易取得，也容易去吸食。那吸食它了之后呢，会造成说我们就是反应力都下降，变迟钝。那可能甚至说就是驾车的能力有明显下降，它会比喝酒后驾车还有更严重的危害。那所以其实去年的时候，交通部警政署已经会同交通部就是订裁罚基准的部分，把唾液快筛的部分纳入就是作业程序。那我们可以用唾液快筛来做筛检的动作。那而且去年已经有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酒驾或毒驾拒测累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会直接吊销他驾照，然后不得再考虑。但是因为鉴于酒驾案件频传，那像我们新北之前也是有所长在取缔毒品的时候被那个毒驾的犯嫌啊冲撞，然后导致死亡案件。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对毒驾的部分都是采取强力取缔的措施。
1: 是 ，OK。
0: 那今年度立法院它是有在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这部分目前已经有公告了，但是还没有定实施期间。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先行提醒大家，就是未来新制可能修正的部分还要注意的事项。
1: 嗯哼，
0: 那首先就毒驾的部分，它会采用预防性的管理，就是你只要有使用毒品就会吊销你的驾照。那以前我们毒驾的部分是只有吊后驾照，那未来不管你是是用毒品被抓到，或是甚至说是直接毒驾，我们都是会吊销驾照，而且他就是要接受过那个教育或是讲习合格，才能去重新考领驾照。那第二点就是说，车辆的部分，不管是不是车主，我们会直接没路，就是再车子不会再发还给驾驶人。那针对同车乘客的部分，会比照说酒驾的部分。18岁以上同车乘客，我们会一并科予罚款，就是你没有尽到劝阻他驾车的责任，那并全面提高罚还的金额。
1: 嗯哼，
0: 那我们就毒驾的部分，我们分局115年1至8月总共有取缔毒驾375件，酒驾137件，那较114年取缔件数是有大幅提升。那本分局未来将会持续强势执法，严惩毒酒驾，维护用路人安全。那我们统计了115年1到8月酒驾事故的部分，总共30件，那较去年同期45件，算是大幅下降了15件，就是有33%的部分。
1: 好 ，OK， 希望呢，任何的类型这样的一个件数呢，都可以逐年下降哦。不管是毒驾跟酒驾，好，这个交通安全守护你我有责。当然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好，最后的最后啊，是不是可以针对一些平常比较容易忽略掉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观念来做个提醒？我们就针对一项来进行

0: 讲解。哦，那今天组长要跟大家优先讲到的这个类型是什么呢？
1: 哦，好，那我们就是驾车的时候啊，这样最容易就是跟路人发生车祸，那时候要提醒驾驶朋友，驾驶人经过行人穿越到路口或其他行人通行区域的时候，应该要主动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那如果是行经五号之路口的话，他如果有停等的标志，那我们要整个停车之后确认前方无状况才能再驾驶通过，不要就是因为视线受阻或自认为享有优先通行权而贸然行驶发生碰撞。
0: 嗯哼，好，今天呢针对优先礼让行人通行以及行经无号志路口应该减速慢行，就这两项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交通组刘佑成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咯，谢谢。
1: 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各位观众。
0: 嗯，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先前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没有发现了。不过要小心的是，另外一个事故现场在北上的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就在国一北上 10.1 公里，这边有事故哦。国道三号南下41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路间还是有看到这只动物在这边徘徊。好，如果说您刚好在南下，好，土城要往树林这边，要注意一下哦，它现在还是会活动的，在外侧路间误闯国道的状况。我们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就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不久前，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一度呢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至于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是要做一个补充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一样是在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哦，车流就卡住了，一直延伸到圆山路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福和桥跟永福桥都是通往永和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之间，环河快速道路往南，郑州路到桂林路上方，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走走停停，现在均速已经掉到20以下咯。但是也有好消息啦，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恢复顺畅了，请继续保持下去，刚刚是红到发紫，现在已经是正常的灯号咯。所以路况是瞬息万变，就希望大家一体，我们这个守护交通，你我有责，发现路况回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体三百点位。重庆南路二段要往三段的方向，目前车多，那车阵尾端大概已经快要靠近爱国西路口了，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哦。现在如果你要往中正桥的方向走，重庆南路二段往南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快要靠近爱国西路口了。我们先来关心晚间新闻。

0: 警广晚间新闻。
1: 防堵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一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尤柔纯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2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2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6: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5: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04%， 已经连续4个月

0: 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1: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0: 0.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1: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成。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2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如说：“
6: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是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警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心的报道。
1: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中网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妻子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

0: 审判决柯文哲受贿部分判刑5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8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2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9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吴怡妮报道。
4: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5: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4: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5: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4: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18.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7: 今天雨下成

0: 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豪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到 Lucas 节目的 Uncle 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文章。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不会落高。
4: 6点48分，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在这个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得到一个结论哦，现在呢好像是要往永和方向都不好走，哎，不晓得是不是有活动在进行，像之前提到的永福桥往永和，福和桥往永和，好，目前车多，连带呢这个重庆南路二段往三段的方向，再继续走下去就是中正桥咯。刚刚呢这边的车阵尾端已经接近爱国西路，正好是重庆南路一段跟二段的交界处，再帮我们看看现场的车流表现是如何。而在台北市的金山北路跟八德路一段的交叉口，还有金山南路一段跟忠孝东路口，这边的号志灯前后不连锁不合群，影响到整个车流表现了。尤其金山南路往南方向，哦，就是介于八德路到忠孝东路口，这边号志灯不连锁，影响到新生高架道路的这边的车流表现，回堵到新生高架桥咯。好，以及呢信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方向哦，这边是受到之前国三北上福德隧道事故的影响，现在信义快速道路全线都车多，往南的方向如此的塞，车阵尾端呢是在信义路五段跟松仁路口，这边要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哦，北市交控中心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流表现。国道三号南下41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路间动物误闯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0.1公里过细址交流道外侧车道化学槽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有一些些好塞哦。朋友说这个麦帅一桥跟二桥，好，这个有在我们名单当中，往市区方向嘛，对不对？是麦帅一桥跟二桥，还有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方向下万方交流道这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之间，哦，这边车速缓慢，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的确啊红到发紫哦，均速不到20公里。反而呢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型速度大致上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新北市的永安大桥五股往芦洲方向还是车多吗？确认一下咯。林口区的忠孝路往东，从民族路到文化一路一段，这边呢车子很多，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 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接力补

从通报热线0800-000-1230800-000-1230为。苏永康也是非常知名的唱将歌手哦 ，Sorry 也是他的对不起系列当中。

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福德隧道目前的车行速度恢复正常咯，所以呢信义路五段跟松仁路口这边的行车速度应该就会慢慢提升。好，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好，那光良的道歉我们就留到明天继续再来道歉啦。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所诠释的

0: 好，是不是意犹未尽呢？待会呢要欣赏好歌，继续听下去就对咯，要交给阿关。
1: OK， 没问题。
0: 好，路况呢就交给阿关咯。
1: OK
0: 我们明天一样哦，礼拜三小周末继续的在4点如此美好的现场空中再相会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See you， 拜拜。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268到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

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路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久客不语的症状总会好的。
4: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严丽飞。人的一生有限，却花时间忙着说再见。开车路上请遵守行车规则，不闯红灯，不抢快，谨慎一些，负责一些，我们的故事才能久一些。警察广播电台空中守护。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首先一样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明天是9月9号哦，东北季风要增强哦，接下来9月10号也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这两天哦，大概桃园以北啊还有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还好都维持多云到晴哦，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1到

接着就赶快来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的金山南路一段往南方向，说是八德路到忠孝东路之间的号志灯玻璃岩锁，导致车多已经回堵到了新生高架桥了哦。金山南路一段往南方向，八德路到忠孝东路之间的号志灯玻璃岩锁，造成车多回堵到了新生高架。另外是稍早哦，国道三号北上，其实福德隧道有事故，所以影响到台北市的车流吗？说是导致车信义快速道路往南哦受到影响，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信义路跟松仁路的交叉路口啦哦。信义快往南方向的事故哦，说是受到稍早国三北上福德隧道车祸的影响，那现在就导致哦这个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车都回堵到了信义路跟松仁路的交叉路口，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的概念哦。再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台64线的东向4公里，这是观音山隧道，说外侧车道上有一部抛锚车。台64线的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路段外侧有抛锚车辆。稍早在国一的南下 67.4 公里，过了右施交流道，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后方车行速度有稍微慢一点点，就麻烦朋友了，保持好安全车距。国一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比较辛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右施交流道附近，我刚刚有提到车行速度大概维持40-60。看起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比较堵，均速只有30-40，是红色路况。北上又从内湖开始车多，汐止系统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又堵住了哦，均速又是比较缓慢。国一高架看起来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慢一些，均速维持40-60。至于高架往北，就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目前看起来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看起来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还算蛮顺畅好走的哦。但是在北上的86.2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路肩，有一部小货车发生侧翻的情况哦。国三的北上86.2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侧翻了。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只能维持30-40。其他还有没有哪里有一些路况告诉警管哦？0800-00-1123，当然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开车，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呵呵，然后还有预防别人的不小心哦。其实开车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国道三号刚刚北上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小客车侧翻事故哦，北区交控中心稍微更正了一下，说是在国三的北上啊，86.3公里这个地方哦，麻烦朋友小心，还好是在路肩哦，一部小货车发生侧翻的事故。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哦，均速还是比较缓慢，是红色路况哦，均速30-40。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北上的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60左右。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往南，说是八德路到忠孝东路之间的号志灯不连锁，所以呢造成车多回堵到了新生高架、哦、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一下耐心，第一时间哦，因为这其实是中正一分局告诉我们的，所以应该一定会通知相关单位赶快来做一些调整哦。信义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刚刚车阵尾端堵到了信义路五段跟松仁路口、哦、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比较疏解。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哦。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段，均速也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50.2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的50.2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部小车发生事故。

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哦？他说地瓜用烤的会变成所谓的血糖炸弹吗？加医科医生就曾经遇过患者以为自己吃得很健康，把白饭就换成地瓜，每天早上早餐都来吃一条烤地瓜，结果你知道吗？血糖不止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的不稳定哦。那让人比较意外的是，从升糖反应来看哦，烤地瓜的变化速度甚至是不输给可乐或是巧克力的。好，那专家就告诉我们了哦，关键问题不是在地瓜本身，而是烹调方式其实就改变了食物的升糖反应哦。地瓜是属于淀粉类食物，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哦，它的 GI 值会随着加热的方式这个时间产生明显的变化。当地瓜经过长时间高温烘烤的时候，它那个淀粉会大量的糊化分解，再来呢就变得更容易被消化吸收了。那想当然就是血糖为什么会上升速度这么快啊？相比之下呢，你地瓜如果是用水煮的或是短时间的加热方式，对于血糖的影响其实就会比较平缓了。好，来推荐给大家这个五种地瓜的吃法哦。第一个是水煮地瓜，它会保留比较低的升糖特性。第二呢是连皮吃哦，这个好处是增加膳食纤维，减缓淀粉吸收。第三是冷却之后再食用哦，也就是吃冰地瓜的意思哦，它会提高抗性淀粉的比例哦，降低淀粉吸收。第四可以加一点点醋。为什么哦？据说醋可以降低这个餐后的血糖反应。你把地瓜冷藏之后切片，淋一点巴萨米克醋或是拌一些和风酱就会很有效果了。最后是搭配蛋白质或是健康油脂，比如说你要吃鸡蛋啊、坚果或是橄榄油，可以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哦。医生特别强调他说地瓜本身没什么问题啦，真正决定血糖稳不稳的是你怎么样去烹调这个地瓜，怎么样去搭配，怎么去吃地瓜哦。阿关也是很爱吃地瓜的但家里一般的做法都是用蒸的比较多，但有时候就是连皮吃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困难正在想办法克服当中。

说着说着，刚刚国道一号南下50.2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台北市这里说建国高架往北要接国道一号，车多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可能要麻烦朋友一样发挥耐心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甘丹丢后，继续刮起陈怡婷的刮下。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接国道一号车多已经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提醒朋友多多发挥耐心哦。本来在国一南向好像67.4公里，过了右师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好很快排除了。另外国三就是北上86.3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路肩有一部小货车发生侧翻的车祸。国一看起来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均速还是比较缓慢哦，维持30-40公里而已。其他就是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国一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谷交流道均速维持40-60，在其他没有了，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不晓得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往南方向八德路到忠孝东路之间的号志灯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哦？刚刚说因为不连锁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到了新生高架哦。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刚提到国三北上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小货车侧翻事故，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这个路段其实是没有路灯哦，而且就比较昏暗，然后又好像在一个过弯的盲点啊，有人站在货车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啊，这个实在会让人有点担心呢。这位朋友啊，你这位驾驶你车上没有警告标志吗？如果真的没有就算了哦，人请站在安全的地方，最好能够像高速公路就站到护栏外面去，这样真的才会比较安全，不要站在车后方啦，因为又刚好是一个过弯的盲点，其实是真的很难提前发现哦。麻烦朋友注意这个路况哦，国道三号北上86.3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发生侧翻的事故，这个路段刚好是没有路灯，很昏暗。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侦查查获水房的主嫌、地下汇兑的业者、收水手以及车手共9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3: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

0: 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1: 谢日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两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两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3: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检调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八号上午指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两名窃贼闯入。市长称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一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八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四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5: 马男当下仍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才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4: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跟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2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我还有准备干粮。

0: 看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2: 哼哼，当然咯，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2: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

0: 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2: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1: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2: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1: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2: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1: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2: 走吧，我还要买竹塘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1: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3: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4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哦，但是要赶快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说有自行车误闯啊，卡打车哦，骑上高速公路了，已经赶快通知远警哦，赶快来协助处理哦。国一的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路肩，有自行车误闯上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只剩下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三北上86.3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则是在路肩有一部小货车发生侧翻的事故，据说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哦，相当昏暗，而且刚好这个侧翻事故的点哦，是在一个过弯的盲点过弯的盲点哦，那驾驶好像站在货车的后方，又没有放警告标志，所以要提醒哦，其他朋友要经过的话请多多留意哦。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南方向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车多哦，是基隆路高架往南啦哦，据说全线行车速度都还是比较慢，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车还是多，市民高架往西则是松江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呢比较不好走哦，市高往西方向松江路到黄河北路之间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哦，刚刚也提到说接高速公路哦，车多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哦，不晓得车流状况是不是比较正常了。今天晚上的8点哦，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15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之间的宝斗厝路段会施工封闭哦，所以就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哦。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的宝斗厝路段，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5点哦会施工封闭哦，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好，晚上的9点开始还有一个路段要施工，是台62甲线哦，南下的3.6到4.9公里之间3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也会有工程进行，就麻烦朋友哦，请多多留意了，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永邦的歌声，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哦，这是平常阿关没播过的一个版本，叫做摇滚版哦。

0: 永邦的歌声。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国一北上的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路肩说有自行车误闯哦，不晓得远景找到他了没有哦，真的有一点危险哦。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呢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松江路到黄河北路之间目前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基隆路高架往南则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哦。国道3号北上的 86.3 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路径有小货车的侧翻事故，这个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哦。现场状况不晓得远景到达了没有哦，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因为发生侧翻事故的这个路段哦，是没有路灯的路段，而且刚好又是在一个过弯的盲点哦，就觉得真的蛮危险的。所以啊哦，大家开起车子来真的是要非常小心非常专心才行哦。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还是会封闭哦。另外，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入口匝道也一样施工封闭，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至于在台7线哦，双向的49.8公里的80路段，因为摊方哦还在持续进行抢通工作，双向暂时没办法通行。公务段这边预估的时间哦是9月10号会抢通之后，再持续哦封闭观察到9月11号的早上，大概是6点左右哦就会再开放通行了。所以这个路段哦就暂时是没办法走的哦。可能通车时间应该是落在9月11号的早上6点，就麻烦朋友哦，记得要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爱情悬崖，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歌声哦，收录在叶惠美这张专辑当中，周杰伦作曲，徐若瑄填词。国三北上的86.3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路间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看现场还在处理中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感觉外侧车道应该也暂时封闭管制哦，在处理哦这个侧翻的事故。所以麻烦朋友在经过这个路段，请当心，因为好像这个路段其实是没有路灯的啦哦，车祸已经在处理了。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也都已经恢复正常。刚刚国一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路肩说有自行车误闯哦，不晓得远景找到他了没有。总之，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开车就对了。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待会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15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的宝斗错路段会施工封闭哦，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3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6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哇，霞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国一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路肩不是有脚踏车误闯上高速公路吗？还好哈，这个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另外，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路肩小货车的侧翻事故，则是占用外侧两个车道，还在处理中，还没有排除。看起来事故车辆好像已经拖走了，但应该是在清扫路面等等之类，所以麻烦朋友注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国道5号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了，是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占用内侧施工，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占用外侧车道开始施工了。台15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之间，这是在宝斗错路段同样也施工封闭。经过夜间工程路段，还是要麻烦朋友务必小心，务必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超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有路况就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梁伟志跟余秀娟合唱的歌好在歌王歌后。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目前施工封闭，另外北上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则是外侧车道也开始进行夜间施工。国三北上86.3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哦，看现场画面应该是排除了了哦，赶快要跟北区交控中心来确认一下哦，事故是不是真的已经排除，因为从监视画面呢已经没有看到，因为刚刚还在清扫路面嘛，现在则是哦，感觉好像都没有看到了。希望车祸已经顺利排除了哦，发生事故其实大家都不乐意，但是呢后续的处理哦，这个速度也是很重要，真的非常辛苦事故的处理人员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多谢武令，这是吴美玲的歌声。台北市稍早说，金山南路一段往南方向八德路到忠孝东路之间号志灯不连锁嘛，影响车流，还好现在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到这个正常了。至于国三北上 86.3 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的确是已经排除。国道5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北上的 45.8 到44公里之间的路段，这是过了罗东交流道，则是占用外侧车道在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的宝斗错路段也施工封闭了。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这个交通局哦，交通安全科的陈玉祥陈股长，股长好。
4: 美娟姐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股长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交通安全月，其实九月份就是交通安全月对不对？
4: 对，没错。那今年交通部的机车安全月其实是以两项为主轴啦。那第一个就是守护机车，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延续停烂文化为两大的主轴这样。
0: 嗯，为什么会特别要注意这两个重点呢？
4: 那因为其实第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行驶过程啊，就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每天在赶时间。

0: 天上班啊或上课过程中，可能会不小心会做了一个再快一点或应该还来得及的选择，但是因为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是发生在这几秒当中，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聊聊几个每天都可能会遇到的交通安全的情境。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驶，不管是骑车、开车，甚至在走路经过路口的时候，也可以多想一下，就是也许可以这几秒钟可以停一下的话，就能避免一次的事故发生这样。
1: 嗯，是。
0: 好，那我就先从机车开始。那机车的话，其实我们很多人在骑乘机车的时候，都会有个习惯，就是可能会看到前面的车子比较慢，就会想要从旁边超过去，那或者是看到后视剩下几秒的时候，也会想要赶快通过路口，或者是甚至在前方车的如果停下来的话，也会想要从旁边钻过去。
1: 嗯，
0: 那因为就会有这种说我只是快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的念头，那可能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在这个一点点之间。那因为其实如果速度快一点的话，其实反应时间就会少一点，那其实如果车距再更近一点的话，其实刹车距离也就会变得更短。
1: 嗯，
0: 那其实很多像是超车也会与其他车辆可能产生冲突的机会。那其实像机车也不像汽车有完，就是外面会有车体保护，所以其实他们如果一旦发生碰撞的话，骑士本身可能就是最直接受到伤害的。
1: 嗯，
0: 那所以今年的交通部就是特别针对机车来做加强的一个主轴。那其实除了安全驾驶之外，其实我们机车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其实这次交通部也串联超过7000家机车行会来设置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就是除了从人出发外，其实车子也是需要我们平常日常保养也是需要照顾的，像是轮胎呀，还有刹车，甚至到转弯的左右方向灯有没有故障啊，或是后照镜有没有调整好，甚至其实现在最基本的安全帽有没有佩戴的好，扣带有没有系好，其实在我们看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但其实很多驾驶人在出发前其实都会疏于检查自己的车子，然后就直接就上路了，可是其实车子的良好才是安全的第一步。
1: 没错，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社区的机车行可以协助做这些检查，对不对？
0: 对，没错。嗯，这样也是要同时要提醒大家，就是可能有些车子可能是500或是1000公里，或者是每半年或每一年的话，就记得也要再去车行检查一次，特别是老旧的机车的话也要频繁的做检查。
1: 嗯，对，所以其实车体机车本身的安全这个的健康很重要，跟人一样重要，因为你骑车就是人去骑车嘛。那如果说车子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胎纹压不够，那当然不行，所以呢随时做检查是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社区机车行就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安全检查。那当然驾驶这个机车骑士本身如果说对于机车的一些不管是什么设备等等之类自己也应该有相对的一些了解才行，对不对？
0: 对，没错。嗯，对，那其实这边也要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其实交通安全帽现在是大家一定都会就是会携带的，但是有些安全帽可能防护性并没有到这么足够，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可能要尽量买比较坚固，然后或者是全罩半罩式的安全帽，就是尽量像是类似像西瓜皮这种，可能一摔下去可能一下子可能安全帽可能就飞走，其实就是没有会真正保护到我们自己。
1: 嗯，对，其实安全帽的选择还要符合头型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对, 对，
1: 不是说有戴就好哦。
0: 对，没错，
1: 戴了就要真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头部安全才行。
0: 对对。嗯，好，那我接下来再述说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停让文化。那其实也可以先请大家想象一个就是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如果大家骑车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可能看到前面后视是绿灯，那这时候如果右侧刚好有一位行人要过马路，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会想说我是绿灯，那就是行人可能要等我吧，但其实真正交通安全其实要强调的是不是谁有优先选择，不是谁有路权，而是有没有注意到彼此。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最后发生事故的话，其实一定会有人受伤，那也要处理一些后续的成果，其实也是蛮浪费时间的。其实所以其实我们只是想先提醒，就是在骑车的时候，或者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就是要记得三个字，就是慢看停，就是先慢下来，然后看清楚路口状况，然后如果遇到行人的话，也是要有停让的状，就是也要有停让的这个行为。这样，
1: 那
0: 就是千万也不要认为其他驾驶者会一定会看到你呢，因为其实有些路口或者是其实有些行人，不管是驾驶者，可能如果万一晃神或者是可能天色 没有注意到可能也会发生碰撞这样。
1: 所以慢看停这三字口诀哦，大家一定要确实落实，对不对？

0: 对不对？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本来经过路口以前就一直提醒大家，你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不是看到绿灯哦，赶快要冲过去。所以这个观念要稍微哦再修正一下哦，也不是看到黄灯我要赶快冲过去，都不是哦。经过路口本来就要放慢车速，一定要看清楚。那有行人要过，当然就要停下来，然后要落实这三字口诀哦。所以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就是这两大这个轴心哈，这个核心的主轴，对不对？
1: 对，没错。对，那我也想要就是提醒就是一下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交通安全月虽然只是今年九月的活动，那其实也不止九月，因为其实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活动来深化我们平常就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只要九月过后，像是十月啊、十一、十二，甚至到明年，然后往后我们行驶在路上，其实也都要继续做到前述刚刚所说的一些就是正确的驾驶行为，因为其实我们每天一定都会上路，每天也会经过路口，每天也会遇到行人、机车或者是相关的车辆，所以其实真正的交通安全其实不是应该就是不用记住要多少法规，而是养成几个简单的习惯，就是骑车不要抢快，然后开车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接近路口的时候也要慢看停，然后看到行人的话也要主动停让，这样。
0: 对，把它变成我们的日常就对了，然后不用再特别提醒，我自然就会注意，对不对？就好像我们每天记得要知道要吃饭一样，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只要是
1: 把它变成一个是就是我们深化我们就是反射的动反射的行为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好，这个机车安全月，那关于机车安全月它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对不对？
1: 对，那像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可以也可以上我们交通部或者是公路局他们的网站，就是他们会在他们的网站，不管是 FB 啊或者是群组，类似他们有 po 相关资讯的网站上，可以去按照他们的步骤来就是来登录一些资讯。那其实我记得交通部那些好像他们给的奖项都还蛮丰富，我记得第一奖好像就可以抽一台机车，对，所以其实就是可以依照交通部提供的那些步骤去完成，然后来填一些资料的话，那最后其实他们也会有办理抽奖，这样来，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响应这样的活动。
0: 没错没错。好，所以呢九月份其实机车安全月齁，当然也不是只有九月要小心齁，这个每天都要小心，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一部分就对了啦。
1: 对，没错。
0: 那今天非常谢谢陈玉祥陈股长跟大家做提醒，谢谢股长，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看起来状况都已经差不多恢复正常了。稍早国三北上过了竹林交流道的翻车车祸也已经确实排除。那目前就是国道五号北上有两个夜间施工，分别是在罗东入口匝道占用内侧，北上的 45.8 到 44.4 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占用外侧。台15线在南下15到17公里之间的宝斗错路段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有路况再麻烦您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这首歌曲是艾米欧的歌声，你不听摇滚，应该大家都听摇滚吧。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汐止系统之后的路肩，发现了行人误闯上高速公路了，已经赶快通知处理。国三南下过了汐止系统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台六十一线南下 60.5 公里过了新丰二之后的外侧，则是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车祸了。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60.5 公里过了新丰二之后，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历年暑假的新高。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六天的旅运量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两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机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必须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明天开始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夜晚清晨低温会下降到17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11号，北海岸及宜花地区还要留意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大肠癌时钟再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甚高，但水果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4: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

0: 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1: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
0: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两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式广告陷阱多，台南有一位民众上网买洗衣精，结果掉入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还好他跑到了派出所去询问，保住了财产。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3: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的气温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4: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3: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

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道路状况都非常顺畅好走哦，当然还是有些零星的一些小路况，然后包括还有施工进行哦。像国三哦，就要提醒南下过了汐止系统，说是路间有行人误闯上高速公路哦，小心，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台61线呢，则是在南下60.5公里过了新丰2之后，外侧车道上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施工点在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哦，这是宝斗错路段。另外国五哦，则是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北上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哦，持续有工程进行。台7线的双向49.8公里，这是80路段哦，因为摊方还在进行抢修。那预计哦，就是可能要到9月11号早上6点才有办法开放通行，所以麻烦哦，朋友可能在这一段期间哦，就必须要配合改道了。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一起来欣赏一些经典的哦，男歌手哦，他们所唱的一些经典歌曲哦。我们上个礼拜哦，进行到1992年哦，上个礼拜最后听完的歌曲是林志颖的歌声哦，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1992年这个团体哦，真的是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当然呢，他们最主要哦，并不是说哦，唱歌这个唱功哦，就是着重在唱功这件事情，而是呢，他们把舞蹈就是一些 R&B 跟 Hip Hop 的舞蹈呢带进来这个台湾让大家来欣赏哦，这真是也是 很有别于当时的一些在台湾发片的歌手啊。好，那这个团体大家猜到了吗？就是 LA Boys 洛城三兄弟哦，他们是1992年在台湾正式发片出道。其实1992年他们就发行了2张专辑哦。我们来听的是 LA Boys 的，应该是第一张专辑哦，199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闪》哦，闪啊。

0: God！
1: 什么继续刮？这就是洛城三兄弟 LA Boys 的歌声。不晓得国三北上过了系指系统路肩的行人哦，是不是已经被远景找到了？因为真的觉得蛮危险的。台61线南下 60.5 公里过了新丰二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事故。
2: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认识你真好，这是孙耀威的歌声，1993年发行的专辑。孙耀威其实是来自香港，他的在台湾出道的契机是因为他在1992年在香港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创作歌曲大赛，得了大奖，代表香港到台湾来这个参加1992年的青春之星国际音乐大赛，也获得了优异奖，所以呢就获得了唱片公司的青睐，跟他签约，然后发行专辑，在台湾出道了。好，真的很多歌手都会发现说他出道就巅峰了，你看这首歌曲到现在都还朗朗上口，大家都会唱哦。台61线南下 60.5 公里，过了新丰二之后，外侧刚刚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分局回报啊。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另外北上的 45.8 到 44.4 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持续有夜间工程进行，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安全，有其他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要来欣赏的则是张宇的歌声了。张宇也是1993年出道，发行专辑《走路有风》，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蛮大的回响。

相信哦，对每一位歌手来说，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一定都是非常非常哦印象深刻，对不对哦？那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哦，《走路有风》，我相信对张宇来说一定也是意义非凡。但他其实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更是哦就开始大红大紫了，这也是很不简单。到现在这些歌曲都还继续传唱，包括像《一言难尽》啊，哦《曲终人散》啊，《月亮惹的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张震岳的歌声哦。张震岳也是1993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但是当时唱片公司其实是把它包装成一个阳光的这个大男孩，这个很可爱，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就够注意啦，应该这样讲。但他现在就是一个型男啊，而且呢今年还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哦。我们来听张震岳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

0: 银
1: 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到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治安守门员。
1: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2: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3: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2: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3: 它这个东
4: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3: 用化学原料溶出麻黄素。
1: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2: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3: 这检视盒呢，我们这样看，这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

了独家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到七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国道一号哦，国道三号哦，南下过了汐止系统路肩的行人已经没看到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回报。国一是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的弯道，我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麻烦朋友还是要小心哦。国一南下杨梅出口匝道是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哦，有小客车抛锚了。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北上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都还是持续有工程进行哦。台62甲线南下的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的宝斗错路段哦，同样也封闭在进行工程，就麻烦朋友哦，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同时还要封闭台31线往南哦，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入口匝道，都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0: 醋椒仔囝这首歌是江念婷的歌声。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哦，横溪到靠近三峡路段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哦，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台七线双向的49.8公里八零路段现在没有办法通行哦，双向都没办法通行，还在进行抢通，预计呢可能9月11号早上6点哦才有办法开放通行，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法律 Q&A， 连线的是佩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佩陈所长，所长好。
1: 连姐好，各位听众晚安。
0: 好，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跟都市更新相关的话题哦。到底我们在参与都市更新的时候有哪一些哦必须要知道的一些法律问题哦，真的要请大家哦注意听哦。首先哦，这个建商来找我签所谓的合建契约，哎，这个就是都市更新的吗？
1: 这个是不一定哦。哦，如果说只要是单纯是由地主来出土地，然后建商来出资金，那双方签订这种私下的这个合建契约哦，那之后呢，哎，房子盖好，如果按比例来分屋啊，或是处理找补哦，或者是说这些预期交屋哦，那这些是民间私契哦，它是不适用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哦，那就是我们所称一般的这种合建。
0: 嗯，
1: 哦，那如果是都市更新的话哦，它必须要有主管机关。他要依法划定啊，或核准的这个都市更新地区，而且并且按照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这个法定程序走哦，才算是哦。
0: 嗯，好，所以合建契约跟都市更新是否赶快的待期啊？
1: 对。
0: 那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哦，政府才会把我这一区哦划为所谓的优先都更地区呢？
1: 嗯，依照都市更新条例第6条，它其实有规定说。直辖县市主管机关啊，他为了避免这个公共安全的危机啊，哦，改善这个卫生环境，或者是配合这个都市重建的这个设施，
0: 哦，
1: 他可以视实际上的这个状况来迅速划定这个都市更新地区。所以，哎，只要就是听众朋友的社区啊或周边的环境符合这个下面几种状况，他就优先列入都更的这个地区。
0: 嗯，
1: 那首先当然是房子可能就已经比较破旧啦。哦，这个而且并是

0: 不是防火的构造，或者说洞与洞之间的距离太近了，还会影响到这个公共安全，
1: 嗯
0: 啊，或者是说房子年代久远，那有这个倾颓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或者是说排水不良，或者是这个道路又弯又狭角，哦，那可能影响到整个交通或防灾的这个功能，哦，那或者是说这个房子没办法配合周边的重大设施的建设，哦，或者是说建筑物它的有一些历史文化或价值艺术需要保存的，哦，但是呢周边的房子乱七八糟，哦，无法配合，
1: 嗯
0: 啊，或者是说环境脏乱啊，或者是治安死角，哦，或者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如果被认为是说遭受到放射性的污染，哦，就是辐射污染，
1: 嗯，
0: 这危楼，哦，那这部分都有机会是列入这个优先的多根的地区的，
1: 嗯，好，所以这些条件就有机会被划为优先多根地区。那如果万一啦遇到像是天灾，嗯，或是这个房子已经非常的危险，可能也许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要倒了这种感觉，那政府的处理速度会加快吗？
0: 嗯，这部分是会的，而且这叫做迅速划定，
1: 嗯，
0: 那依照都市更新条例它第七条其实有规定说这个直辖县市机关应该会视这个实际的情况，迅速划定或变更这个更新地区，而且会视这个需要啊来这个订定或变更都市更新的计划。哦，那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这样子战争啊，或者是地震、水灾、或者是风灾的这些比较重大的这个事变所遭受的这个损坏。
1: 嗯，
0: 那第二或者是说未避免重大的这个灾害的发生。
1: 嗯，
0: 那或者是第三的部分就是可能是符合都市危老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也就是危老条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建筑物，
1: 嗯，
0: 那如果这样情形的话都是可以来做迅速划定的。
1: 嗯，好，迅速划定，感觉就是我可以赶快来做一些改变哦。那如果说政府单位一直都没有来划定，地主自己可以去主动提出申请吗？
0: 嗯，是可以的。哦，那只要符合刚刚提到的都市更新条例然后第六条跟第七条的这些条件，那土地与合法建物的这个所有权人，他就可以主动跟政府机关来提议来划定这个都市都更的区的审查。
1: 嗯，
0: 那当然政府受到审查之后当然会做个评估啊，那如果说取个评估没有必要，当然还会附理由书来退回。
1: 嗯，
0: 那如果说认为有必要他这边会送给专家学者或公益的人士或官方的这个代表来组成这个委员会来做审议。
1: 嗯，
0: 那审议当然后面审议通过并且公告后，那就能正式启动这个都更的程序了。
1: 嗯，好，我们其实一开始讲到有那个建商找合建这件事哦，
0: 嗯，
1: 那跟走这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在地主这个角度来看我表达意见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吗？
0: 嗯，其实两个差异是很大的
1: 哦。
0: 像一般合建它是属于私人买卖哦，那都更那则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的这个法定程序。
1: 嗯，
0: 哦，所以刚刚提到是说一般合建那基本上就是私下签约啊。
1: 对
0: 哦，那如果说房子不用拆哦，比如说是树地啦哦，或者是单纯的合建，那内容当然会相对的单纯简单，嗯，那不会有一些什么拆迁租屋的这些补贴，
1: 嗯，
0: 或者说需要去参加政府举办的什么公听会听证会或者是请您拆除执照这一连串的这个法律程序。
1: 嗯，
0: 但是只是说你签了一旦跟建商签了这个私契那后续针对将来如果分配坪数啊或建材的品质啊或者是说工程施工有些意见，那当然只能跟单纯的依照你们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建契约的内容跟建商来去走协商啊，或者是走法院啊或者民事诉讼，那在没有政府公权力在背后介入帮你协调开会。
1: 嗯，
0: 那这是一般合建的情况。
1: 嗯，
0: 那如果是走都市更新的话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层面会比较广常常会影响到整个社区，所以说在法律方面特别的规定说这个程序要有比如公听会或者是公开展览或者是听证会这些程序让这个地主都有机会来站出来表达意见。
1: 嗯，
0: 那不是单方面建商说了就可以决定的。
1: 嗯，两者真的差别很大。嗯，这个方式真的差别很大。
0: 对，
1: 然后呢好像有听说过以前这个都更还被大法官判定叫做违宪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是不是所长也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0: 嗯，就是之前就比较著名的四字第709号的这个部分因为就是当年发生的像文林苑嘛的都更这个案件。
1: 嗯，
0: 也就是说当初在台北市士林的原本地主他不愿意将他的

0: 地啊跟建物来纳入这个建设公司所主导的这个都更案，
1: 嗯，
0: 所以展开这个长期的这个抗争，
1: 嗯，
0: 哦，那但针对这部分，哦，大法官有检讨之前的旧法了，哦，就发现旧的都更条例有一些的漏洞在这里面，
1: 嗯，哦，
0: 那主要就是说可能秩序不透明啊，没有把计划内容好好的给每个地主来看，哦，大家有时候，嗯，被都更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被划定都更范围的，
1: 嗯，
0: 哦，所以说之前的资讯就不是很透明，
1: 嗯
0: 嗯，那再来第二个就是门槛啊，可能跟获审查的这个程序太随便了，
1: 嗯，
0: 哦，像之前的话，哎，申请事业概要的门槛哦，就是比较低一点，那里面设立的适当的这个审议组织，
1: 嗯，
0: 哦，那另外呢，也没有说哎，可能给让地参与的都更的划定范围的地主好好的表达意见，
1: 嗯，
0: 哦，那政府可能没有举办这个公开的听证会啊，
1: 嗯，
0: 哦，让大家来当面讲清楚，
1: 哦，
0: 来做讨论的意见讨论，
1: 嗯，哦，
0: 所以这个哎，大法官就认为说，哎，以上这些种种哦，都侵害到人民的财产权跟居住自由了，哦，所以说直接修。
1: 嗯，
0: 有宣判的一些旧法部分是违宪的，
1: 嗯，哦，难怪那样会这样判哦。其实我觉得法官也判得对，嗯，因为地主真的没有好好表达意见嘛，哦，
0: 嗯
1: 嗯，那修法之后哦，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为地主带来了怎么样的保障嘛？因为有前车之鉴啦。
0: 嗯，对，所以现在法律就比较特别注重在正当的行政程序哦，所以说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啊，哦，它在33条的时候哦，特别有加强对地主的这保障哦。那它大概主要意思就是说。主管机关依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核发这个实施都市更新事业计划前哦，就不需要举办一些听证会哦，而且呢，各级主管机关哦，必须要斟酌听证的记录哦，来这个采纳啊，表明说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
1: 嗯，
0: 来做成一个核定，
1: 嗯，
0: 哦，所以总结来讲是说，就第一个一定要办听证会，
1: 嗯，
0: 哦，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哦，政府在核定都市更新事业计划之前，哦，那当然必须要举办这个公开的听证会啊，
1: 嗯，
0: 哦，也就是让大家可以现场的口头陈述意见，
1: 嗯，
0: 来互相的这个讨论，
1: 嗯，
0: 哦，那再至于说，哎，针对这个采纳不采纳，政府其实都要说清楚啊，
1: 嗯，
0: 哦，就是说政府在做决定必须写明说，哎，为什么采纳或为什么不采纳，
1: 嗯，
0: 哦的这个意见，
1: 嗯，
0: 哦，不能随便就这样
1: 就敷衍过去，这样不行，
0: 嗯，
1: 对。
0: 那当然，最后如果针对这个听证后，哦，所做出的决定不符哦，当然也要让地主可以直接的提起行政诉讼，
1: 嗯，
0: 来加快他的权益的争取的。
1: 嗯，哦，这一定要哦。那地主会透过哪一些管道哦？比如说我收到了会议记录啊，开会之前应该要去索取并确认哪一些的关键资料呢？
0: 嗯，因为要着重上程序上的一些正当哦，基本上这些开会的资讯哦都会公开透明的通知各个地主，所以地主应该都会收到这个邮寄的通知，
1: 嗯，
0: 而且会公告在这个报纸啊或里办公处，
1: 哦，
0: 那开会前当然必须要去索取这个光碟跟听证的这个资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开会的资讯都会以邮寄方式给这个所有权人或相关的权利人，
1: 嗯，
0: 而且会刊登在这个报纸及更新案所在地的这个里办公处所做公告，
1: 嗯，
0: 所以呢，例如他可以在开会之前他可以检查一下 NC 手边的资料，那如果是公听会的资料，那他会有这个计划书的光碟，还有计划简报。
1: 嗯，
0: 哦，那如果是听证会的话，除了这个计划书、光碟或听证意见书之外，
1: 嗯，哦，
0: 那当然还有可以参考这个内政部所办理都市更新听证程序的一些作业要点。
1: 嗯，
0: 哦，那可以给地主做一些参考的。
1: 嗯。好，那都更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部分是为了公共利益嘛，那这样子，以这样的前提之下，政府就能够随便去拆别人家吗？
0: 嗯，刚有提到是说还是要着重整个行政程序的这个完善，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政府机关但还是不可以随便的就是能够拆除民众的这个房子，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都市更新是为了要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啊，
1: 对，
0: 那比较具有一些公益性，
1: 对，
0: 但是公益性还是不能牺牲在人民的一般基本权利上，尤其这涉及到人民的这个房子土地，所以比较重大的这个财产权啊，
1: 对，
0: 所以呢行政机关在办理都更的时候就必须要这个严守这个正当的行政程序，不能说因为要都更所以来侵害到人民的这个财产权与居住自由了。
1: 嗯，好，最后请教所长的事哦，一般我们如果想要查询哦，比如说全台湾啊或是某一个特定地址的都更案件的进度，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查询管道吗？
0: 嗯，对，如果说民众好奇或是跟自身有想了解一下自己居住附近，对，有哪些这个有没有都更的讯息的话，
1: 嗯，

0: 哦，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上就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官网，
1: 哦，
0: 那它的首页里面有个都更的查询，那你按查询这更新事业，哦，它会有一个查询的一个界面，哦，你只要输入你的行政区啊、地段哦，或是关键字，都可以查到最新的更新事业的计划及最新的动态，哦，所以说你可以了解一下，哎，自己住家附近，哦，或自己搞不好，哎，是不是已经在这个这个租更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1: 对对对，哦，这个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可以公开查询的管道让大家知道才行，哦，
0: 对，才会化解一些疑虑啦。
1: 对，没错，哦，所以今天所长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哦，参与都市更新的一些法律实质。谢谢陈君佩陈所长。
0: okay，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准备收听新闻哦。刚刚国一南下杨梅出口遭到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呢，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施工封闭，就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有后续再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是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明年度统一发票给奖经费编列了193.7亿元，比今年增加4.9亿，预料将再加开云端发票的专属奖，出估全年增加约900,000组500元奖项，等于每期可望多出150,000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5: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4: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0: 吸干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2: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3: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2: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未来的兄弟有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都是夜间施工路况哦，请大家小心就是了。新增加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和封闭在进行施工了。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北上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的外侧，持续封闭在施工。国道三号施工点是在南下55.6到58.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占用外侧两个车道啊。另外提醒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过来到靠近三峡内侧车道在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说是施工封闭了。好，总之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对了，一定要注意现场工作人员安全，自己的车行速度要好好控制哦。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多谢多谢，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3: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3: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

请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詹德清詹驾驶哦，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哦，里面还有雨伞又有卡。另外谢谢的是林梦柱林驾驶哦，捡到的是一只行

台68线的西向竹东二的入口哦，从北新路入口这边哦，这个上竹东二入口哦，外侧车道上说有往生动物的尸体啦哦，再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不要再压到它了，会赶快通知相关单位哦。至于在台七线这边的状况，还是跟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发生坍方的关系，那现在还在持续进行抢通哦，预计可能9月11号早上6点才能够开放通行，所以在这之前当然这个路段是没办法走的哦，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谢谢您。

0: 你呢？这首歌曲是佳佳跟迷先生的浩盛合唱的歌曲。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哦，开始封闭，在进行工程哦，麻烦朋友要小心，注意安全。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韩文歌曲是泰妍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有工程进行，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施工封闭。另外，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外侧车道也封闭在施工哦。另外，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是在南下哦，55.6到58.3公里过了英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夜间工程。最新的消息是一起车祸，在国一北上的89.1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89.1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提醒朋友小心通行，第一时间就赶快通知处理了。另外，台15线的南下15到17公里之间的宝斗错路段，说是施工封闭。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之间横溪到靠近三峡的内侧车道，也同样有工程正在进行，就麻烦朋友都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会施工封闭还有封闭台31线往南方向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9:57了，有一位刘小姐，我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魏强朋友帮我们留意哦。她说是今天下午大概4点左右，从树林的山家火车站坐到莺歌区哦凤鸣车站附近下车，掉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哦，里面说有行动电源啊、电源线、钥匙等等哦。再麻烦魏强朋友帮忙找一找了，谢谢您。捡到乘客掉的东西，除了送到警网处理之外，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都 OK 哦。国道一号刚刚北上 89.1 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啊。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目前看到的哦，大概都是稍早所提醒的这些夜间施工路况了啊，所以车行速度真的要好好控制哦，晚上开车不要觉得车子少好像就能够开快一点哦，这些就汤的代志，所以记得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哦，这个经过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轻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轻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六十二甲线南下3.6到4.9公里3号隧道内线施工，台六十六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68线西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啊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方正乐《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2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哦。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它是 Gautier。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它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借选的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由柔纯报道。
4: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5: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

0: 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6: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5: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6: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5: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宜兰县级独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三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8: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

0: 就是阶梯，让他们呈现一个阶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迪迪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1: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

0: 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1: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0: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52，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及美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哦。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十一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集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三甲东向3到 4.5 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 Music Kids
2: 是的，是的，没有错。
1: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2: 是。
1: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2: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3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
1: 嗯，
2: 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
1: 嗯嗯嗯。
2: 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1: 对，
2: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
1: 嗯，
2: 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
1: 嗯、
2: 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
1: 嗯，
2: 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1: 对，
2: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
1: 嗯，
2: 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
1: 嗯，
2: 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是。
2: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
1: 嗯、
2: 是一个为期3天的活动。
1: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哦、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3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样群众上面，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哦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2: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1: 有人生了是不是？
2: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她、
1: 嗯、
2: 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1: 对，
2: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
1: 嗯，
2: 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1: 嗯，
2: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
1: 哦、
2: 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1: 对，
2: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1: 嗯，
2: 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
1: 嗯，
2: 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1: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

0: 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哦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啊把音乐还有市集哦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2: ？OK。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宁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0: 对，
2: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你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哦，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
0: 哦，
2: 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0: 对，
2: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那还有舞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活动。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0: 对，
2: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0: 对，哎，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涉及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哈，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 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十二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哎。
2: 是，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对不对？
2: 是，我们的节目大

0: 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
1: 嗯，
0: 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2岁左右的。
1: 对，
0: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
1: 嗯，
0: 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他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
1: 嗯，
0: 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3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嗯，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0到3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
1: 嗯，
0: 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
1: 嗯，
0: 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0到3岁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
1: 嗯，
0: 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嗯，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用摸的啊，有时候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0到3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音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欸，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0: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嗯，
1: 对，
0: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1: 对，
0: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

0: 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
1: 嗯、
0: 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1: 对，
0: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
1: 嗯，
0: 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
1: 对，
0: 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
1: 嗯，
0: 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
1: 嗯、
0: 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投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嗯，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0: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
1: 嗯，
0: 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
1: 嗯，
0: 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1: 对，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1: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单连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

0: 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啊，内线车道施工到了6点钟。另外，国3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宗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点 Ctrl T， 远航。

南希可能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吴问芳，凡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明明播出机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 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三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叫《这一夜久不见》。12:07，第三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 接下来高尔轩 Rewind。

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那次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17，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哦。

刚听到是李佳欢跟周子妍渐渐好天气。12:23，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一个人往西走哦。

刚听到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程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ize，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12:40，台六十四线往

12:49，国道五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吗？他是萧煌奇，这首歌叫《晚安》。

沉默后。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每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线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

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湖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它是青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已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 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

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敏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啊，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夜晚真的是凉了许多，所以呢啊，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啊，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 198.2到206.7 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48.5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 Anna。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啊、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啊，稍早是阿娜的 ADHD 啊，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啊，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一首歌曲的歌词。啊、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刚刚歌曲之前呢，哈，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清晨4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啊，啊，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啊。啊，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哈？啊，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26度，嗯，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啊，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哈、啊，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五里落后了哈、啊，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哎，小心，哎，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这两天呢、啊，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1字头啊。南部的话，还有花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24度了哈。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

开始加大了哈，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哈。好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21.4 到 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了。快凌晨两点钟，我不打算。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Iz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1: 就简单。

0: 才能上路。
1: 人讲做鸡就爱唱，做人就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6.5公里石碇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啊。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哈啊，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啊。另外呢，在新北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之外啊，这里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仁义街改走仁义街，然后由集贤路右转上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呢，哎呦，就 恐怖耶，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哈，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哈，两年多前呢，啊，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1.9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啊，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啊，也就是从19岁到44岁，啊，这一段时间呢，啊，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啊，可是呢每日的水果 啊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啊，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的。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1.7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进阶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3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啊，哈啊，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哦，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啊，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就医师指出啊，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啊，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32%，意思就是每3个血统就有1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哈，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啊。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哈？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啊，这个医师提醒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啊。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但是口感比较酸啊，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这样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蔬果呢？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异，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啊？

情歌，它是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 Someday。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 6.5 公里实定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原本说有民众走上来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5-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三线南下的20-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这里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那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这个为我们维护道路的品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稍早听到韩国的朴孝信那首的歌曲叫做《那天》，之后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呢哈，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哈，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啊，这个打方向灯，在变换车道哈，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哈，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00之前就送给你花泰。他们叫做花泰。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 What Time 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浴，花带来的疗愈啊，让歌曲疗愈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执行工程哦。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一

182到179.8， 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在南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够舒适。偌济偌济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8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以上的儿童吼，都爱坐后座，底下爱下安全带哦。啊，若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较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我哦，
0: 哎，几岁拢同款呐。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坐咱甲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6: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的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9: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但是朋友们夜间工作开车应该好几个小时了哈。

哎，绝对不要漠视体力，哎，这个不足的状况哈，啊，这该休息呢，朋友们绝对不要吝啬，好不好？休息走更长远的路。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哈，相关的一个工程都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二甲线南下的3.6到4.9公里，这里是三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啊，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也就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哦，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啊、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呐 啊这个大象、老虎啊，当然呢哈、是藉由这个兽笼载运呢 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栅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现址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逸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哈、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哈，我第一次得到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不过呢啊，毕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哈、由于这一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啊，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啊，这正是今年呢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它连接了40年前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啊，唤起大家的回忆和情怀。但就算印象并不是很深啊，可爱动物永远可以唤起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回忆，对吧？据说呢，当天的这游行呢，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现场观看和参与啊。不过呢啊，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啊，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啊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啊，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啊，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票根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啊，这个观众席大家都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这个手机收

起来，接着啊，就会在舞台上方啊，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并不是这样啊，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坐在捷运上面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呢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引子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既然以大象为引子，我们就来听大象体操的歌曲。这是大象体操和林声祥合作的《发梦到你》。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哈，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这么精彩的这个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这不放压轴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又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法国的这个奥波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的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在网络上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这个巨大女孩这个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

丝线啊，或者是这个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啊、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足足有十几公尺这么高，怎么操偶呢？人不会比他们还要大，所以啊啊、其实是前面开着类似这个拖吊车，然后呢在十几甚至二十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啊、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层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哦、走在路上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啊、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啊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惟妙惟肖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呢、啊，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啊，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啊，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啊、这个作品叫做《The Hatchling》啊、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啊、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啊，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啊，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哎，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啊，这个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啊，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啊，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节听到的歌曲，它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呢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啊，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来到中部呢，看到在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的更新。以及呢啊，在台一样台74线哈，特别东向的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6点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啊，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ds。HER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

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四月到八月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tz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十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这 The Hertz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操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三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三只动物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意外的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这出 The Hertz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原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走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tz 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所以很显然后来发现了一部又一部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一部一比一部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

演出更有趣。有的呢啊，真的是在街上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啊，所这个长达半个半年左

要求我们啊、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哎，做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啊、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啊、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啊、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啊、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啊、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啊、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哦好像有点印象啊，呵呵，才有可能进到这个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啊、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啊、这个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啊、或者是啊、发在 IG 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啊、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啊、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啊、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所获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啊，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哎呀啊，就不得不提当年哦，哎，这个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0: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挤肉顺顺顺啊，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6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苏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哎，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当年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啊，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三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兴到雾峰系统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

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

0: 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1: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呀、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0: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8: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9: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你认识这位经典的乡村歌手吗？他是 Skeeter Davis， 传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在他的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你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看电影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是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其他，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lling To， I'm Falling T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就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 警政服务 APP 或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也有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利巴顿。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永远成为绝响了。

其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但是会觉得陶丽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得顺顺顺哈啊，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另外在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以及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 ，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林志炫，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的2个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早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个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日星期三了，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咯。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的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偏东风偏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情况。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南方云系会北移啊，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到了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和大环境仍然是偏东北风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呢，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第三低啊。大家说全球暖化啊，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十月甚至十一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是这是意外呢？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夏天，该秋天就秋凉该冬天就冷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今天九月九号嘛，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九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哎，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欲走环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气象相最新的一个讯息呢，原本哦花东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4.5公里哦，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9月9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好啦啊，再久，奕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市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事故倒塌了，会调拨部分的车道，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抛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抛铺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8 度啊，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哦，苗栗这边也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哦，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去了哈。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在三芝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的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哦、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来自梅西这个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完美的幸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哈。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功德减给海呀。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路入口匝道哈，内侧这边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关系，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啊，都都好，4:26了。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哦。再来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是古拉威哦。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外三线，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在北上的苑里路段内三线哦，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那南下的话，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林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哦，听起来虽然有点无厘头，但是仅供之一。泰国现在来自马念先这么卑微的心愿，只想要去帕塔亚度假哈。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唔通拧起哈。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哈，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21.4到24.6，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它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那它29啊，多人家这么多，但因为它还是小小猫哈，还不知道它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呢？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了。

哦，高中有张文琪，好，请问光客，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能练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了，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能练呐，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写。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时间4:53了。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以及暗暝的时阵哈，真正目睭要闭好紧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

0: 不难。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呢、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呢，在过平林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那个温度很有感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不仅先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呀丢喜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赶紧找找哈，这个歌讲的真的话，若要讲透机嘛，塞不袂哩。不过也呼应一下哈，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要穿外套的那一种哦，不会加冷色那呢哈。真正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哦。来，5:11了。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阿那西的后威西尊呢说一雨成秋，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芝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类似就是宜兰的报道哈。宜兰礁溪这边有一个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然后最近呢他们改造的温泉泡脚池已经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哈，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五旗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这样吼，一天里面游山赏瀑泡汤吼，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哦，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走走，已经无用一睏啊，对吧？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14.5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土城的内二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再来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施工，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哦。国五北上过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平林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有没有醒过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是5: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爱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哈。来到这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年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就来到一个流行期了。

是改变这些症状，当然要尽快就医哦。不过还有就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关键，要多洗手。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数也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言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0: go.
1: Memories 来自某人 Fi 的歌声。
2: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3: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55哦。青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哦，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啊那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啊、哈。哦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哦，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哦，颜色之丰富哈。哦

早上6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在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

苗栗西湖还有头屋、哦、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十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哦、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最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九二八八首唱的足够不给，哎呀，跟我俩讲的尴尬哈。哦，同样足够不给，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哦。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哦，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要注意一下哈。倒是国道上在国3、国2、国5好几个

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呢，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哦，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邵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哦，这是布农族真爱将排湾族阿宝 King Kong's Lifestyle。 好 OK， 这个节奏、哦、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你把酒回来背后金千万不能忘记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已经6:24了。目前台六十一啊，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 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这种盘旋飞翔啊，这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鹿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

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日到10月31日增设临时禁航区哈，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哦来飞行哦。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它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路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了、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哈，还有国一原本南下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哈，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6段。

0: 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
7: 西用甲苯，然后用那关联桶，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
7: 溶
6: 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5: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4: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6: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

0: 品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脱衣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独家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独家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采访直播。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警广，放心不压铃。6:37了，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好几个菜篮散落了，小心啊！还有台北市林城的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先前是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要注意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目前还在施工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7: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乔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Green， 6:42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不能冷气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顾大咖菜拿散落了一地，谁急啊？

0: 这是黄玠女孩机与机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2/3是第一次被发现的。然后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的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

楚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哈，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哈。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哦？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因为环境，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他的环境有所关联。他们发现呢，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还有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情提醒，在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注意解。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啊，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哦，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哦，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是蛮凉的，你知道，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是就像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闲嘛，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立得不定哦，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警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停不停，好，到了7点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2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

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 20.9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哦。台南市安平永华路二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4: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3: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4: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3: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4: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0: 嘿，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哦，还有入秋的第一波东北季风来了，就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温度小小下滑，水汽增加，外套跟伞别忘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现在说到下雨，更关心的应该是雨怎么下，只祈祷拜托不要是剧烈降雨。那这一波东北季风的雨，今明两天会是比较小的绵绵细雨啦，或是阵雨的状态。但是星期五就要注意了，因为低压带跟热带扰动的影响，迎风面基隆北海岸、桃园以北、宜兰花莲，水汽会进一步增多，雨会变大哦。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29度，降雨几率20%到60%，中部22到31度，降雨几率10%到20%，南部24到31度，降雨几率20%，东部这边22到29度，降雨几率10%到60%。

紫外线指数今天基本上是落在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那花莲跟台东紫外线指数比较强哦，是红灯过亮等级哦。总之不管你在哪里，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想要长斑或者是老化的话，尤其眼睛的防晒更要记得。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和昨天一样都亮起了橘灯，代表的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那除了中部以南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真的有感觉到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比较早哦，就连东北季风就来了。以前呢，入秋之后只要听到东北季风，多半直觉的联想就是温度要下滑了，水汽要增加。但你知道吗？其实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气象署也修改了东北季风的判断标准。过去如果要叫东北季风的话，都是以台北侧站这边的温度是不是降到19度以下来作为依据哦。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温度的话，其实只会叫东北风。但因为现在气候变迁了，所以就不再用温度做依据了，而是只要大陆冷高压南下带来显著的东北风，就可以叫做东北季风。所以也就表示，如果我们再听到东北季风增强，也不代表天气就会大幅的转冷，但是有变化是肯定的。不用气象说，你应该身体也直接感受到了吧？像最近的早上真的都是比较微凉，甚至真的有一点点凉感，会需要外套来帮忙。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像这样子温度很明显变化的时刻，你不要感冒了。通常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感受到天气真的不太一样呢？像今天早上就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我出门比较早嘛，所以清晨的温度比较低，这个是肯定的。但因为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小小的赖床，那只是现在比较不敢，就是五分钟又五分钟，因为我没有第二班公车了嘛，我一定要搭到第一班公车。那我今天就又因为赖床又晚了两三分钟出门，所以我又要一踏出家门就开始狂奔，结果今天奔的路上还蛮舒适的，真的是秋高气爽，开始是适合在户外跑步的时候了。如果是前一段时间，即使是一大清早在路上狂奔到公车站，也真的是全身狼狈，跟刚刚在家里准备出门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但是今天来到公车站之后，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挺优雅的，因为没怎么流汗哦，甚至还觉得跑一跑还蛮舒服的。虽然我说一大清早跑一跑还蛮舒服的，但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时间都掌握得刚刚好，不用这样跑。在国一北上 43.9 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拖吊车停放。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两个车道，看到蛮多个菜篮散落。台64线双向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往东的方向下新店东。

以及往西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都开始车多了。而在国道五号这边，南下的头城交流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北上41公里过了土城，看到一辆客运车，车号是619开头，是不是累了？他行车摇摇晃晃。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配合今天是9月9号来讲一下运动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的国民体育日嘛，希望大家运动久久，健康久久。那我昨天在准备这个相关的资料的时候，也是没想到原来我一大早就响应体育日这个日子了，一大早就在跑。好啦，今天来聊一下哦，这个规律运动可以促进健康，增加生活的动力跟活力，我们都知道，但是万事起头难嘛，如果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卡在开始的那一步，那今天就是要告诉这些运动新手们，如果你想要开始运动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话，今天有一些小 撇步。首先要跟大家讲哦，运动跟活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他每天上班可能是比较劳力形态的，或者是在家里打扫啦、拖地啦，这个爬上爬下的就觉得有运动到。其实这个都只是身体活动哦。真正运动的定义，它当然也是身体活动的一部分，但是运动比起来它更有计划性、组织性跟重复性，同时还有目的性嘛，通常都是为了改善或是维持身体健康，所以才会进行身体活动。那所谓的有目的性、计划性跟重复性什么意思呢？所谓有目的，当然就是比方说你可能觉得肌耐力不够啦，心肺功能有点弱啦，或者是你可能是体态方面的需求，所以你有这个目的想要开始进行运动了。那计划的话，当然就是为了要达到所设定的目标，你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计划。比方说我最近就为了腹肌在努力，所以我就每一天在睡前，除了我基本的放松的活动之外，我会先添加我自己设计的腹肌套餐，这个就是我有目的而且我有计划的在进行。再来第三个步骤就是重复性了，一步接一步的反复循环训练。

以上呢是运动的正确观念，所以当你有了正确观念之后，你准备好要开始运动了吗？你要先确认自己的运动目的，然后遵循正确有效的方法哦。这个遵循正确当然就是不希望大家透过太过度的节食，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太过强烈激烈的手段。那当然也要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状态。其实运动啊会受饮食、睡眠、疾病、压力等等生理跟心理的因素影响，所以你要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随时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勉强哦。运动对我来说它是一件我一直有在进行的事情，但其实每一次我要做可能都会有一些挣扎，比方说觉得懒啦，然后这边不舒服，那边怪怪的，所以想要找点借口今天可能不上跑步机，或者是不去健身房之类的。但有的时候人就是需要一些勉强哦。等你真的站上跑步机开始跑了之后，就会发现也没那么辛苦。那有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身体真的不太对，也不能够太强迫自己。当然除了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之外，每天每天也要关注自己的训练情况，去适时调整自己的运动强度。再来很重要的，你的运动的过程要选择对的合格的器材护具，还有对的场所对的地点。那再更进一步的叮咛，希望大家要逐渐的增强运动的强度哦，从零到有，从有变多，才能够把运动的目标具体化，才能够真的达到你想要的标的。那再来就是要安排时间来运动，为自己的运动呢空出时间来。然后你前面已经有定计划了嘛，有目标了嘛，所以提醒自己要持之以恒，那就不能够是每天都在那边挤不同的时间。如果你可以是固定一个时间运动的话，时间到了去做这个事情会比较容易持之以恒，才不会说好像已经到了晚上了，然后你要吃饭洗澡睡觉了才觉得我没有时间来进行今天的运动，这样子就会中断哦。以及运动最好是有兴趣，你喜欢这个运动才有办法持之以恒，所以做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去尝试你一直想要试的新事物，比较能够让你保持高度的持续性的运动。那最后当然就是希望大家把运动跟生活融合在一起了。怎么融合呢？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运动新手，你可以有一个计步装置哦。比方说计步器的话，有时候数字真的是会刺激你不停的往上去增加。那或者是比方说现在有一些网站啦、 APP 啦、游戏啦，例如像皮克明，哇，有多少人因为它瘦下来，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当然也是有很多人就是不小心走太多，走到这个脚不舒服，所以才回归到前面我们提醒的，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跟变化。那比较简单的当然还有比方说短程的移动，你用走路的方式，比方说你如果搭乘大众运输提前一站下车，那用走的方式走回家里，或者是像骑单车也是很不错的。那再来如果需要爬楼梯，你要上下楼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舍弃电梯呢？这个都是很简单哦，就是把我们的运动把我们的活动跟生活做结合，当你习惯之后就可以慢慢的增加次数跟难度，当然就可以从活动进展到运动咯。

在国一北上43.9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原本提醒说外侧车道有一辆拖吊车停放，这个状况没看到了。那在国道5号南下方向雪山隧道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国道5号继续往南头前到宜兰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前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青年路。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不到6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之间的速度，南下竹北到新竹不到60，往北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60，五羊高架目前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起跳的车速。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50，往北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台北端，车速50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在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50，往西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50公里上下。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东北季风来临，北部的夜晚跟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低温下探1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新竹县关西镇18.6度。另外，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与西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3: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4: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2: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巡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如说，
6: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7: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8: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 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7: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

0: 梁妈妈，
1: 嘿，
0: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
2: 哎。哎呦，我上个月啊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0: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2: 哎呀，
0: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0: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款，得不偿失啦。
2: 嗯，
0: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2: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3: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0: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7: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8: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6: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7: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8: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6: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0，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0.8公里是过了圳头，未测出到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喽，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前，在路肩看到小客车停放。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前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清。

路。那现在中正第二分队回报不是事故，是车辆爆胎。那虽然状况不同，但是回堵是一定的。现在车流尾端来到了青年路。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台水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那在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南，忠孝东路到仁爱路也是车多速缓。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咯。

脑》这首歌就收录在他2022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原曲是来自日本的国民天团南方之行。这首歌也不是只有翻译成翻唱过，张学友也有翻唱的版本。

辛亥路三段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基隆路到复兴南路车多，市区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敦化南路往南、忠孝到仁爱、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南京到民权、木栅路往东、核心到辛亥，以及三重的忠孝桥、中心桥跟台北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北上 77.2 公里，在美山路口这边事故已经排除，而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跟货车的碰撞。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公里，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以及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的竹北到新竹40到50的速度。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

0: 哈林与澄庆的《爱到底》这一首歌呢，收录在2001年所发行的这张专辑。专辑里头有非常多经典的好歌，比方说像《海啸》《情非得已》，都在《海啸》这张专辑。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3，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Hello， 品祥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到明天，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云多，容易下雨。那其他地区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山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这两天的气温会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那在南部跟花东的低温大约在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时序入秋，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增大，早出晚归请视情况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绿岛、苗栗至云林，还有澎湖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听众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谢谢，
2: 拜拜。

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在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两个车道，本来说有许多菜篮散落，这个状况排除喽。在西武高架北上31.5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全线车道都被事故占用，一共是3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跟货车的碰撞。台北市的辛亥路3段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基隆路到复兴南路车多。

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前受到车辆爆胎的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青年路。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前就在路间看到小客车停放。可口可乐的纸飞机。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